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营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2号往西 12.5 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南交流道。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11.8 到 12.3 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中线有往深猫咪，就是往东到 23.2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外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 274.3 公里布袋二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6线往东 1.8 到 1.9 公里之间湾里交流道前行前专用外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8:05喽，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路况的情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1.4，过了顶经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布沟绳。还有在台南的新市区环西路二段七大雅大道的交叉口，这里也是说有事故。在安南区本源街二段136-1号也是事故在这儿哦，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这是动力火车的歌声，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好，8:13喽，我们继续来掌握云林的交通状况。好，我们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黄春荣副队长，早安。
2: 哎，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好，目前云林的道路状况呢？
2: 哎，哦，以下我就我们云林县境内哦上班重要路段哦跟听众哦报告。也在曼寮乡哈云二线、云三线工业路哈往曼寮工业区哦上班车流比较多，另外台78线哦沟坝加油道往斗六市区哦车流哦比较多，先到145乙斗六联络道往返斗六乙湖尾高铁站哦车多，在北港转运站附近哦文仁路哦车多。另外明乐路也车多，大同路与华南路目前是顺畅，在北港镇北港大桥太保往北港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在国道一号斗南交流道往台一线斗南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再提醒听众，在县道台一线台一丁赤桐乡往斗南镇双向在0公里至14公里之间有入龙维护工程，在八月会一直维护到工程维护到8月16号，在每天8点到17点哦会管制内外路间哦机动管制。那台78线东向37公里桥梁伸缩缝哦破损修复改善工程哦一样哦会持续工程到8月16号哦每天8:00到17:00。它会封闭就内侧车道请用路人请经作业路段小心行驶。以上路况提醒用路人，祝大家旅途平安。
1: 好，谢谢咱们黄春荣副队长的提醒咯，拜拜。
2: 好，谢谢。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德宏叔，我们来看到台南，来看到咱们台南这个地方，好，拢是真好的好所在。好，你有没有觉得？哦，我们台南真的是袂歹，天气嘛袂歹，好，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哈、哦，好，真的是蛮好。好，蛮好享受的一个地方。好，我们今天呢来说一说，好，在咱们的台南市啊，好，目前说有40个商圈啊，数量是高居全国第二啊。好，台南的商圈季啊，从8月份就开始，好，一直到年底啊，好，陆陆续续的都会登场。好，总共22个商圈会接力，好，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带领着咱们的民众走来台南各地啊，体验巷弄文化也好，品尝美食，享受购物的乐趣，感受在地的魅力。好，你有这种感觉不？好，那么这个各商圈啊，说业绩呢都可以来提升个20%左右。好，那么商圈的这个提案计划，各商圈都推出的活动包括了一些像是文化的走读啦，特色的市集，还有美食飨宴，亲子的互动，还有历史的体验，还有生态的旅游跟地方创生等等的多元化。好说呢，希望呢这个透过商圈这些串联地方的产业啦，观光旅游啦，民众生活，展现了商圈的这个成果。好，也希望各地的游客你都来到我们台南嘛，好，感受这个传统文化跟创新活力的这个城市魅力啊。好，所以呢，好，有很多真有特色的，好像是呢八月首先登场的这个是在国华的有爱商圈，好，有爱的电波季，好，13-16号在台南的西门浅草广场这个地方。好，那么有来举行结合了这个音乐啦，好 DJ 的演出，还有特色的市集啦，古迹的光雕秀。好，15、16还有安南区的安中商圈的台江地景公园举办的鹊桥在安中七夕情人夜啊，包括了浪漫的鹊桥打卡市集、星光音乐会、亲子同乐等等，好，非常多，好，这样的一个商圈活动，好，洋洋洒洒的，好，9月、10月也有啊，六甲啦，好，中秋彩街啦，宋江艺术文化啦，夏营商圈的鹅香嘉年华历史商圈，善化的历史的商圈，好，还有比如说在台南的孔庙园区，好，还有友爱街的商圈，白河的这个购物节，安平魅力的亲子嘉年华，御景商圈的旅游志，还有南西商圈的低碳的生态体验，西门商圈的宠物嘉年华，东山商圈的板的，还有康桥成大商圈的万圣节活动，归仁商圈的好声音花县幸福购物节，好，11、12月还有盐水的啦，后壁的盐城的，好，大东商圈、赤坎、澎湃商圈等等，非常多的文化体验啦、历史啦、吃的啦，食衣住行非常丰富精彩。好，所以邀请的所有朋友一起来咱们台南来感受一下吧。好，时间8:21了，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听几首霓虹的一支歌，日语歌，浪花男子演唱的《太过喜欢台南》啊。

好，8点25分了。好，路况，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一段合一路的交叉口这里，好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24大湾以上来内侧路间，我高兄弟家哦，你要注意小心这集了。好，路况的提醒0800000123告诉警管。好，我们来听江念婷的新的单曲，这首歌叫做《爱你归托拉库》。好，爱情广，爱台南，好，归托拉库哦。

0: 景广新闻。
1: 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眼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到 2.7 万人。尤若纯的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有

0: 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内部控管疏失，长达近十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有书员报道。
2: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3: 已经逾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2: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2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以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37分了，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哦。好，现主持你伫单位的早上，一切安全，爱注意小心细节哦。来看一下路况，伫台南的永康，伫中正北路976至10号加工有事故进行。也有伫国道一号北上324大湾一起来内山路经，共有四只乌龟兄弟家哦。来，也有伫新市伫西拉雅大道跟大顺六路哦，公交往那起事故哦，往那起事故的进行，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也个细节一下，好不好？来，吴静和一个叫小的罗红，08000001230800000123，罗红哦，随时到三港提供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来8:40了哈，任何记者有小的劳动保障，好，随时啊，到三港提供和警广了，0800-000-123路况提醒，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拢爱关心。好、哦，更加重要的是关心着咱的健康的议题。好、哦，我们仍然跟卫福部新营医院持续的来关心大家健康喽。今天我们要来连线是咱们的我们的检验科，好，我们的医检师叶永杰，医检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是我们今天啊说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议题、叫做胰岛素阻抗，好，这个议题感觉上好像比较少在这个提起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形呢。我们今天特别啊，医检师来赶快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胰岛素阻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嗯，好，没问题。那我开始介绍吗？
0: 当然啊、请说。
1: 哦、OK， 好。胰岛素阻抗呢，它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正常我们的身体细胞，如果比如说吃完饭啊，那血糖会升高，那就会利用胰岛素把血糖带到细胞里面把它代谢掉。那如果说你对胰岛素产生阻抗啊，那细胞就不会把那个血糖带到身体里面去，
0: 是
1: 就会有产生糖尿病的可能。
0: 哦，
1: 所以做这个检查应该就是说我们就是提早预防的医学啦。
0: 嗯，
1: 到说我哪一天真的血糖变得很高，那我有糖尿病的才来做治疗，才来改、那我们可以提早说，我是不是有可能说有潜在的可能？
0: 是，
1: 那我就提早做，比如说饮食改善啊，药之类的。
0: 啊哈，好，所以基本上来说，对这个样的名词这样的一个检验哦，好，我们感觉上比较陌生，就感觉上好像不是常常听到这样一个情况哦，尤其在我们南部地区哈、这个
1: 对啊，
0: 好奇怪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哈？
1: 嗯，因为这是比较新的检查啦，那刚好我们院长有在推动这个东西，就可以让大家说，我提早检查，那提早预防，那他有几个检查的，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其实主要是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刚刚讲的，我们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预防嘛。
0: 对，
1: 你就不要等到说啊，我哪一天身体不舒服了才来做看医生，才来做治疗，那可能就为时已晚。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评估糖尿病的风险，就我们这个值测出来，比如说超过2.0，那我们可能就会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那我们就可以定期追踪。那第三个就是监测我们的减重效果，因为如果你胰岛素阻抗的改善，它会比体重下降更反映说你身体健康的状况。那第四个就是管理我们的，指引我们的管理方向啊，就是医师判断说，你这样子到底要怎样治疗，还是说做什么改善，这样主要是有这四个原因。
0: 嗯哼，好，所以所以我们一般人啊，比如说可能去看新陈代谢科啦，或者是加医科啦，好像比较少一般人会觉得说，有医师说啊，你可以验这个胰岛素阻抗齁，我们就真的是很少这样子一个、这个
1: 像一般检查，比如说我今天我来做身体检查，那我验血糖，那验出来比如说今天验血糖验出来200-300还是说很高，那已经说我的身体已经出现异常了，
0: 对，
1: 哦，这个就是当下异常，就是要开始治疗。
0: 嗯，
1: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跟医师要求，还是说你自己去自费做一个这个检查的话，
0: 嗯，
1: 那我可能10年前、15年前我做的检查就可以发现说，我是不是对胰岛素开始有一些阻抗？
0: 嗯，
1: 那我就是几年后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非常高，
0: 是，
1: 那就可以自己更注重自己的饮食这样子。
0: 嗯哼，
1: 那你可能就是，其实我们人就是有在管理自己的健康，
0: 对。
1: 那有些疾病就比较不会发生了、
0: 就这都
1: 预防
0: 预前的一些概念，
1: 对对对，好，不要等到出问题再去、
0: 好，所以也就是说啊，如果说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假设说个人有这种所谓的糖尿病的家族遗传，或者是会怕得到这种糖尿病的前期的这种状况，好，那我们可能就可以主动的跟医师说我们要来验这个东西，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比如说比如说我家族史，我爸爸妈妈或家里面的人有糖尿病，还是说比如说我比较肥胖啊，高血压，虽然说我目前
0: 都很正常，
1: 检查出来说是正常的，
0: 对，
1: 可是我算是高风险的族群，那我也可以去稍微做这个检查，这 可以跟医师提，或者说你自己自费做也是可以、
0: 哦、
1: 就我们最近很多人，就我们院内的同仁也是很多人做这个检查、嗯、
0: 是，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一般你如果没有讲到这样的说我要去验的话，一般的医师好像不会主动说、
1: 嗯、不会

0: 请你验这个东西，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就可能就直接可能就开药吃药之类的这样的情况哦。
1: 嗯，不过你吃药就比较后面的治疗了，那我们如果可以提早预防，那不要让它发生，那这样对身体其实比吃药治疗更好。
0: 哦，对，是也是没错哈。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孙一旁诶。我们的那那听众朋友，你也当可以这几个询问哈，可以去试试看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也是蛮重要的哈。这个医师不会主动叫你检查，但是呢，我们自己如果知道了，有今天听到这样的讯息了，好朋友，你就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你就可以去检验一下。好，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好，所以呢，真的是要听我们节目哈。好，来。我们说到了这个检查的这个数值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形，
1: 正常来说它应该是会小于 2.5， 那如果你的异常超过 2.5， 那就表示说你是有胰岛素阻抗，那可能就是要更进一步的追踪
0: 啊。哈，好，
1: 那意思就是根据这个去判断说你有没有这个风险。
0: 嗯哼，好，
1: 那这个检查其实蛮简单的。
0: 所以
1: 它的优点就是说我们空腹抽一次血就可以检查出来。
0: 哦，对，这要空腹哦，对不对？
1: 对，空腹
0: 哦，每当讲明天啊，要验这个胰岛素阻抗的话，要空腹。好，所以它的正常值来说是 2.5 左右就对了。
1: 对，不要超过 2.5， 超过 2.5 就是有阻抗了。
0: 阻抗了，哦，就是说有排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哦。
1: 应该说我们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比较没那么大。
0: 哦，
1: 比如说正常，比如说我。有血糖升高，那我胰岛素比如说分泌有一份的胰岛素，它可以把血糖代谢掉运用掉。
0: 嗯，
1: 那你如果有阻抗，可能说细胞会发现说我细胞用不到血糖，那我知道分泌越来越多的胰岛素，那胰岛素就越来 越大这样。
0: 是，好，所以是 2.5 是一个基准就对了哈。
1: 对，没错。
0: 好，如果小于 2.5 就表示说是这种胰岛素阻抗是正常的。好，那如果高了一些就代表是有一些阻抗药这样子一个，所以就有可能对于糖尿病的话风险是不是就又会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就是你的细胞已经对胰岛素开始反应没那么好就对了。
0: 哦，所以不能超过不能超过 2.5 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好，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检验了哈。好，这个检验其实就是空腹就完成了，就这种比较简单哦。
1: 这个就是非常方便的检查，就是它不需要什么
0: 像以前
1: 就是比如说我明天要来做这个检查，跟一般我们去有时候空腹做体检一样，就是你空腹10个小时，那抽个血它就可以验出，而且它灵敏度非常高
0: 啊。哈，好，所以这个在一般的健康检查当中不一定会有这个项目含跨在里头哦，是不是？
1: 比较一般 routine 的比较不会有这个啦。
0: 好，
1: 就比如说我们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观众比较关心自己健康的观众就可以去说我要特别针对这个去做检查，
0: 是，
1: 那你就可以去针对这一项
0: 了解。OK， 好好，我们先请医检师先这个稍微休息，我要提醒一下路况哦。好，就8:50了。

好，来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在过得三河南下三百二十到三百二十五柳芽路段来山公移动性的清扫。一个有看到在国道一号进前北上三百二十四道湾一起来来山路经共有四只乌狗兄在这个所在的受伤了哦。提醒着朋友你要注意哦。来在台南在神华在北横三路北横一路这高车口讲我那是事故在这的这个情景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致了。任何路况的补充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好，今天我们真健康的单元，我们邀请的是卫福部新营医院，好，我们的这个检验科，我们的医检师谢永杰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

说到一个蛮重要的资讯，叫做胰岛素的阻抗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好，继续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胰岛素哦，这个是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个在人体的一个角度。

0: 建议说来做这个检查。
1: 嗯哼，好，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啊，会不会需要用到药物来治疗的一个情况哦？
0: 嗯，如果说比如说我出来，它正常值是2.5嘛，
1: 对。
0: 那如果我们正常值是小于2.5，那就表示说，我目前没有这样的风险，
1: 哦，
0: 那可就去
1: 稍微放心了一点。
0: 啊，对对，也不是说我就大吃大喝干嘛？
1: 哎，
0: 只是说你这样风险比较低啊。
1: 对。
0: 那如果比如说我验出来大于2.5啊，那可就需要寻求医师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可以运动啊，减重啊，
1: 是。
0: 那或者是药物治疗啊，
1: 啊哈，
0: 有什么胰岛素的增敏剂之类的。
1: 好，好，所以也是可以，就是说，如果胰岛这个阻抗高于2.5的话，也可以是用药物来让它增加它的敏感性喽。
0: 嗯，就当它对胰岛素比较敏感，那就可以，不要让身体分泌那么多的胰岛素。
1: 啊哈，好，所以这个超过2.5还是可以用药物，然后呢来做一个这个治疗，让它可能
0: 药物啊，还是说运动啊，
1: 减
0: 重啊，这都是很好的办法。
1: 是，那可能就是说，是不是如果说是服药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3个月完之后再来检查一次这样的一个状况？
0: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1: 哦，
0: 就是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没有风险，验出来是正常，我们可能就隔比较长一点，半年一年再来做这些检查。
1: 对。
0: 那比如说，我是高风险的族群，那我可能就我有吃药治疗后啊，还是我最近瘦了1-20公斤，
1: 啊哈，
0: 我又运动，那可能过个2-3个月就可以再追踪一次这样。那如果效果好，那我们就可以持续做这些比较有益的动作这样子。
1: 是，好，因为
0: 运动之类的。
1: 嗯哼，因为如果也是遗传家族史的话，有时候就有一些不发抖啦齁，对不对？因为这个就几率的问题嘛，
0: 遗传就比较麻烦。不过其实还是可以控制的。
1: 哦，就是
0: 比如说我有这样的
1: 遗传
0: 这样的，
1: 对，
0: 那我有在控制，总是比放任它
1: 啊。对，好，
0: 比如我就更注重我的饮食，定期的运动啊，不要抽烟喝酒之类的。
1: 是，好，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运动动一下，可能会比较重要啦齁。这个如果说吃的有顾虑到吃怎么吃的话，总是好像还是要运动。这样子效果才会比较明显，
0: 要稍微控制，不要大吃大喝。
1: 啊哈，好，所以呢，这个检查来说，哈，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话有第一型跟第二型嘛，对不对？哈，好，那第一型的话，有些是不是好像就是天生的或者是怎么这样之类的？
0: 第一型就是遗传，那从小就我看很多那种小朋友就从小就要打那种胰岛素的针，那就是第一型的。
1: 哦，
0: 那个就天生的就没办法。
1: 好，
0: 那二型其实就是我们后天得到的。
1: 啊哈，那第一型的话，他如果去验这个胰岛素阻抗的话，他的数值应该就是超过2.5，很多的。
0: 那他就不正常了。
1: 哦，所以他就是第一型的嘛，哈。
0: 对对对，
1: 好，
0: 那就没办法。
1: 那如果说这个已经是糖尿病患者的话，他在验这个胰岛素阻抗的话，他的数值大概都是。可能是超过2.5，还是不足2.5之类哦。
0: 如果你是糖尿病，一定会超过2.5，
1: 一定会超过2.5。
0: 你就异常了。
1: 哦，
0: 所以医生就是也可以依据这个去评估，说你后续要怎么治疗。
1: 嗯哼，
0: 不要这样。
1: 好，有时候可能医师说先不要吃药，也有可能，对不对？哈，如果那个胰岛素
0: 控制的好啊，
1: 嗯，
0: 那当然就或许就。不用吃药
1: 啊。好，平常的这个饮食啦，各方面哈，我不知道医检师您个人有没有什么一些原则上啊，你自己啊，
0: 原则就不要大鱼大肉啊，油炸的食物啊，
1: 啊，
0: 就不要吃太多，那吃就不要吃个10分饱，吃得很饱这样子
1: 啊，
0: 吃个6-7分饱就好了
1: 啊哈。你自己
0: 运动啊，让身体流汗，
1: 那你自己个人贯彻有没有什么一些？可能绝不吃的啦，或者是可能不会这个接触到的这些东西
0: 之类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可以再参考一下，对不对？
0: 我是还好，就是不要吃太饱这样，就不抽烟不喝酒。我觉得抽烟喝酒影响更大。
1: 啊哈，好，
0: 吃东西就定时定量吧，就不要暴饮暴食。有的人就一吃就这样吃到很多这样子，
1: 是，
0: 其实也不太好。
1: 好，那

0: 所以呢，在吃的方面呢，你也是有一些节制啦，或者是有什么你不吃的啊？会不会？
1: 我应该算是有节制而已啦。
0: 哦，有节制，
1: 我倒是没有，就是不要吃太饱
0: 啊。所以等于是我们
1: 没有多禁忌说什么东西。
0: 好，所以等于是说，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油炸类的，可能你还是会吃啊，
1: 少吃啊。会吃啊，会吃啊，就偶尔还是会经不起诱惑
0: 啊，所以还是会吃。然后呢，含糖饮料呢？
1: 嗯，饮料我就很少喝。
0: 哦，饮料就很少。
1: 对对对。
0: 哦，所以那种含糖呢，你可能就几乎就不碰这样子。
1: 很少很少喝。
0: 好，所以就等于是，
1: 那你讲到就提到重点了、啊。我现在也是人手一杯饮料，然后喝的、啊、喝甜的那个饮料，那个喝多其实也不好，没错了。
0: 是。好，那所以你就等于是自
1: 喝水比较好，
0: 自带开水这样子就对了。
1: 喝水最好。
0: 哦，好，那像如果说像医院哈，像你们都在医院工作的话，那比如说哎中餐啊，哎会不会自己带便当，或者是可能又要外食这样之类的？
1: 中餐我们通常都外食，不过早餐跟晚餐倒是可以自己处理
0: 啊。哈，那中餐好，那中餐的话一定要吃外面嘛？那吃外面的话，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偏好，或者是
1: 那一种健康餐啊，就是比较少油炸的食物、哦、那它蔬菜啊里面就是蔬菜比较多、嗯、然后有一些五谷类的五谷米之类的，
0: 是
1: 这个我就觉得不错。
0: 哦，所以等于是说你们的中餐就有可能会对这些健康一点的餐可能会定啦，对不对？
1: 嗯，对对对，不然很多现在外面很多都是油炸类的。
0: 对啊对啊、
1: 那个就感觉就吃多也不好
0: 啊，很好。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议题哈、哦，给大家见识了一下，给大家长知识一下，好，可以做胰岛素阻抗的这样的一个检验哦。好，那你朋友哈、哦，一旦哈可以来去做个检验，看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可以预先来这个防止啊，我们的可能未来年纪大了，有时候好像这个血糖就会变高的一个状况哦，有时候好像。不自觉哈，没法抖吼，
1: 等到发生就比较不好了，
0: 比较不好了哈，
1: 可以预防最好了。
0: 好，预防这个胜于治疗，对不对哈？好，我们今天 OK， 我们今天谢谢咱们的叶永杰医检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喽，拜拜，
1: 拜拜。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259.8 公里过民雄的路间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 312.6 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 A 入口也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

0: 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2.3公里，和美交流道前有会滚动的油漆桶，经过请小心。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2.7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批废纸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先前在中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8线往东8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86线往西仁德系统前有皮卡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站外线及路间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秋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9:06，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今晚朗迪德伟的早总，好，一切要安全小心，好，在路上，好，随时东西要心塞一记得拜托记得哦。好，路况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咯。好，在台86往西8公里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路肩跟外侧车道这里都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国道1号北上322.6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路肩哦，公社角高下受伤的这个情形哦。好，在国道1号南下的259.8民雄站备道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好，在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3段278号这里也是有事故，在台86往西，好，仁德系统这边。

这个路肩外侧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咯。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0800-000-123000-000-123以及三，好，会记得随时啊，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好情况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1: 这里是台南关田，一片片绿色的菱角叶铺满水面，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像极了一张漂浮在水上的柔软地毯。阳光洒落其间，闪着细碎的光芒，也映照出这片土地的温度与生命力。而就在这片地毯上，有一种鸟，它们身披华丽的黑白羽衣，拖着长长的尾羽，步伐轻盈优雅，仿佛在水面上舞蹈，因此又被称为凌波仙子，他们就是水蛭。继续，我们也来听在地青农吴先生的说法。
2: 以前哦，看到林角鸟，心内是会美啦。看伊哩，恁行来行去，会甲林角仔啊打歹去，会食些瓜糖。迄个时，阮只是感觉这个鸟啊，会来甲阮抢饭食。但是后来，教会的人讲，这个鸟啊，真稀罕哦，是阮台南的宝贝哦。

0: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这片土地是否只能属于人类。为了让这群灵魄仙子能安心的栖息，关田的农民逐渐改变了耕作方式，他们学习不再依赖农药，让水田恢复原本的生态样貌，也刻意保留部分区域作为水质筑巢与育雏的空间。甚至在收成的季节里，他们愿意放慢脚步，延后采收的时间，只为等待那些尚未长大的雏鸟能够安全地离开这片田野。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辛苦与不确定，但也让这片菱角田从单纯的农作场域转变为人与自然共存的栖地。这不只是一次耕作方式的改变，更是一场农民与鸟类之间温柔而深刻的和解。继续来听听关田水质园区的志工王先生他怎么说。
1: 水质的富裕，关田农民是最大的功臣，他们从敌人变成了守护者。现在每年我们看到水质的数量稳定成长，这不只是生态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解的最好证明。
0: 从以前看现在，在地的青农吴先生就有不同的感受。
2: 现在不一样了，看到他在我的园林杯，心里是很欢喜。这片园不仅是我的园，也是林角鸟的厝。我们做伙生活，做伙在这片土地打拼，这种种出来的林角吃起来特别甜啊，这就是我们台南人的骄傲啦。
0: 从最初视为竞争者，到如今成为守护者，

这段转变不只改变了水质的命运，也重新定义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台南关田的菱角田不仅滋养了我们的味蕾，更默默地承载着一段关于理解、包容与共生的故事。当您再次品尝那一口清甜的菱角时，也许可以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份甜美的背后，有农民的用心，也有那群菱坡仙子的身影。他们与我们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呼吸。

好，来，时间早上的9:13。好，你哋都有点早钟，一切安全要小心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14关心一下路况。再看到的是台86往西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路肩跟外侧车道，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啊。好，国道1号北上368.7三多路段大货车拖板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内车道的情形。在国道1号南下259.8明雄站备道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好，在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3段278号，这里也都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在国道3号南下320到325之间，柳营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情形，好，随时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9:19了哈，路况的讯息，好，持续的再来看一下。好，再看到台八六往西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肩外侧，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9.8民雄站备道路间有往生动物啊。好，台南市东区东门路3段278号公，我那是苏狗的家，天气的让你朋友注意。进前伫过的三河南下320到325之间，柳芽路段内山公有移动式的清扫。天气点咱的好朋友，好，一切注意，小心小心喽。任何还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哦，随时补充告诉警管，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礼拜三这个阶段，我们进行雨的旋律，来分享大自然的鸟类的世界。我们要说到的，刚刚是水蛭哈，也就是林高叫，好，台南市的市鸟。好说呢，这个最近啊，在7月份来做一个水蛭的大调查，水蛭的族群有1737只是稳定的成长，而且以关田为主要的分布区域，占的62.9%。关田水蛭生态教育园区李文珍主任说，水蛭生活在淡水的湿地，利用植物的茎叶筑巢跟繁殖的下一代。好，在台南哈，这个每年4月到9月，好，现在也是水蛭的繁殖期哦。好，所以这段时间啊，水蛭都会占领自己的领域。好，繁殖期的成鸟族群数量会比较趋近于真实的数字。好，目前来说，延续过去啊，还是推动友善的耕作的策略，让水蛭可以更友善的环境作为繁殖的栖地。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呢，水蛭啊孵化的

时间是25到27天。好，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呢，有三分之一孵蛋超过了30天以上，有些甚至会达到42天哦。好，可见的这个气候变迁对野生动物植物来说，也有影响。好，开始自己的应变措施。好，那么全台的水质调查会在7月15号到8月15号来进行。这段时间在台南以外的地方看到水质的话，你可以上水质园区的官网来填写他们的调查连结的表单，或者是在 eBird 上传资料来回报。好，这是都会来做水质的统计数量，到底是成长或者是下降。好，这次还是有稳定的成长。好，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台一线哦，在关田路段的这个两旁，你都可以就近的就可以看到有菱角田，甚至呢就近你就可以看到水质，好，菱婆仙子、菱角鸟的路边也可以实际的看到哦。好，有机会的话，去瞧一瞧吧。好，时间9:23咯，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好，继续再告诉警管。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水质的重要也提醒了农民友善耕作，让这些大自然这些珍稀的动物能够持续的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繁衍下去。好，他们健康，我们人类也会跟着健康，所以呢还是要在乎的。来听林子祥的这首歌，至少还有我在乎，我们都要在乎哦。

不再疼。如果你要走，转身就能走。如果你要走，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好，9:29喽。呵，落风目前伫个落一河南下中正交流的出口匝道，接近着一般北面的路外线两台主车客车工，原来是事故离家哦。好，在台八六往西八公里仁德系统这边路肩外侧的事故状况，都提醒朋友小心。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三道风波枪，9:30五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有署员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2: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萧姓男子驾车擦撞路边车辆，查看觉得没事便离去。没想到车辆半路故障，被警方测出毒品反应，依公共危险罪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清晨获报

0: 捷运草衙站一号出口附近停车格里的车辆被撞，远警到场没有发现明显事故现场，立即扩大搜寻。随后在翠亨南路发现一辆没有悬挂号牌、车身带有明显擦痕的白色轿车，疑似故障停靠路边。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1: 警方察觉有异，准备上前盘查，驾驶突然驾车离去，警网立即尾随至南衙路民祥街口，成功拦停。”驾驶肖男神情恍惚，坦承清晨曾服用安眠药，便将肖男带返派出所实施脱衣快筛，结果曾管制第三四级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
0: 肖姓男子坦承稍早确实曾发生擦撞，但下车查看后认为没事便离开。警方针对肖姓男子无照驾驶、未悬挂号牌行驶、肇事逃逸以及不能安全驾驶等交通违规一并举发，合计最高可处罚还新台币21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学生团体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十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吴怡妮的报道。
3: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4: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3: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5: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社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3: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唯独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来，严主席，你伫倒位的早总啊，台南地区哈，正开始个日落雨了哦。伫外口走动的朋友，你要注意哦。来，伫台82线往西28.8公里，伫水上交流的进程有小客车阻拦的这个事故，无看到经过的标识哦，朋友你注意一下。来，一个伫国道1号北上322.6过大湾交流的路径，有小车狗在行哦。好，朋友你注意小心，一切好，080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靠此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来9:39，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再告诉景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咯。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
2: 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
0: 好，我们要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了。好，我们连接的是国立屏东海生馆，来跟我们分享海洋的资讯。好，我们请解说员新宇先来问候大家。新宇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好像就是跟这个珊瑚礁有一些影响，对吧？
3: 对，我们今天要提的是一种大家不太会跟珊瑚礁联想在一起的生物。
0: 哦，好，因为我们一般想到跟珊瑚礁联想到的就是鱼比较多，然后呢又其中又会想到的是小丑鱼，好，对不对？就大家印象的嘛。
3: 对，因为其实看到珊瑚礁的海域的时候，同时也会看到海葵，也就是小丑鱼会一起住的动物之一。嗯，
0: 是没错，所以大家都这个觉得好像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好，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小丑鱼之外，还有其他的生物啊，对不对？
3: 对，其实珊瑚礁海域它非常的丰富哦，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鱼类之外，还有大家平常有可能也蛮喜欢吃的海胆，也是会出现在珊瑚礁海域的。
0: 哦，海胆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就是那种马粪海胆，大家在吃的，对不对？
3: 嗯，没错，这个是跟我们生活中比较有相关的。
0: 可是有些是不能吃的啊，对不对？
3: 应该是说有些海胆它的东西可能没这么多，我们就不会去选择那些海胆吃。
0: 是，好，但是我觉得如果都这样吃海胆呢，不知道这个数量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哈？
3: 嗯，当然会。所以其实现在大家有像我们的政府，它就有规定，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捕海胆啊，然后可能捕的大小要多大以上这样的。
0: 哦，好，这个是一定要的啦，哦，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0: 好，除了海胆之外，还有其他的哦，再继续跟我们分享喽。
3: 那我们就是会提到海胆跟珊瑚礁的话，其实大家蛮难想象海胆它虽然看起来刺刺的

0: 有点可怕，
1: 嗯，
0: 但它其实是吃藻类的哦。
1: 哦，所以它是吃素的哦。
0: 对，没错，海胆是吃素的。
1: 啊，好，我们呢都会想到说这个海胆哦，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是会有一点点这个怕怕的感觉哈，对不对？海胆。
0: 嗯，没错，但它其实是吃素的，而且它也是海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物。
1: 嗯哼，好，所以这要必须要有它的存在才行哈。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呢？
0: 那像珊瑚礁，大家其实现在蛮多人都已经知道珊瑚是动物，但是珊瑚的身上其实是有住着共生藻的。简单来说，就是它身上有一小部分是植物的地方。
1: 啊哈，
0: 不过像一般的植物一样晒太阳型光合作用。所以如果珊瑚的身上覆盖着太多海里面的其他藻类的话，就会影响到珊瑚的生长，这个时候海胆就非常重要咯。因为我们刚才说海胆是吃素的，
1: 嗯，
0: 它就可以来帮忙清除附着在珊瑚礁身上的这些藻类。
1: 哦，好，所以它一定要有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0: 没错。
1: 哦，好，所以呢这个不能够这个把它吃太多的这样状况。好，哎，那些我们都会想到说这个海胆啦，好，跟珊瑚礁啦，好，他们都会面临一些问题嘛，对不对？
0: 对，没错。一般大家可能比较想象得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常在提的气候变迁，就全球暖化部分，除了会让海水的温度上升导致珊瑚白化，那珊瑚白化等于珊瑚的这个生态系就被破坏掉，不仅仅是珊瑚，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鱼类啊，甚至是我们刚才说的海胆，都会因为珊瑚的生态系破坏掉，也跟着变成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
1: 嗯哼，好，所以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大家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哈。好，那么这个对于珊瑚的保护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去做呢？
0: 其实现在就像大家一般都会被提醒的，您可以多使用环保餐具啊、环保筷这些的，甚至就是多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这些我们已经被提醒到不想再被提醒的这些小事情，其实就是非常好来保护地球、保护珊瑚，甚至是保护海胆等等的，都是非常好的方式哦。
1: 是，好，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尽一点点微薄的力量，其实就是一个贡献的，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那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台湾海域其实都还是可以看得到啦，对不对？
0: 对，但我们现在其实在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海边走一走的话，海水退得下去一点点就蛮有机会可以看得到，而且不只看到麻粪海胆，有是有机会可以看到就是棘刺比较长，然后整颗黑黑的那种，可能像魔鬼海胆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蛮有机会可以看到的哦。
1: 嗯，好，所以呢这都算是我们可以呢看见的一种一些资源一些生物哦。好，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再做呼吁再提醒的呢？
0: 那就可以提醒大家，如果下次到海产店想要吃海胆的话，你可以留意一下您到海产店的季节，因为其实台湾是有规定，像我们就是合法可以捕捞的季节就只有暑假七月到八月的这两个期间，那尤其是每一年的就是其他不能捕的那些时间，就是政府希望留给海胆他们在海洋里面繁衍生命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吃海胆的话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1: 嗯，好，海胆，哎，海胆在繁殖在这个下一代，不晓得这个数量会不会比较多一些，会不会比较生的多一些哈？
0: 其实就是留给他们，毕竟要给他们时间，要给他们机会，他们才会慢慢的又把海胆在海洋里面的数量拉得比较稳定一点。
1: 嗯哼，好，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好吃的话就适可而止了。好，我们今天谢谢国立屏东海生馆的解说员馨瑜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好，馨瑜谢谢你，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谢谢，拜拜，
0: 谢谢。

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哦。好，台八二往西28.8水上交流到这边，小客车自撞，没有放警告标志啊。好，都麻烦朋友请注意小心。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吗？0800-00-1123，谢谢你喽。

好，路况就随时补充告诉警广0800-000-1023。来听一首西洋歌曲，美声少年跟 Domingo 合唱的《归来吧，苏兰多》。

好，这是 Domingo 的《My 生》的歌声。好，来9:52了哈，Lady 德维的早总，我靠，够得落后嘛？来，台八二往西28.8水上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没有放警告的标志，提醒朋友，请。

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0800-000-123告诉情况，来听黄奇斌新歌《找到自己那单纯的心》。

好，9:55了哈，老洪目前来的高德一和哦，北上308.5个贵安定交流的两台小客车对拢，占用着内线车队这个情景。好，其他看起来好，还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吗？来，再看到台82。往西28.8水上交流道的内车道的事故状况哈，拢麻烦朋友请随时小心细致了。好，路况的补充继续到三江提供了。好，0800-000-123，看一下时间右迁9:56到这喽。最后我们来听的是蔡嘉玲的歌声，继续新歌《晚霓》。景兄，好，明天又签高价一天，我们礼拜五早上7:00空中见喽，拜拜。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林口 B 入口一上来，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9.9到69.8公里之间，龙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8.8公里过中和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嗨，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5喽。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好，再看到国道1号北上的308.5，过了安定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的一个事故情形哦。好，台82往西28.8水上交流道路段内车道还是有事故在这儿啊。来，在台82呢，往西28.8水上交流道这边的事故状况哦，提醒朋友都请你小心小心了。好，之前在国道1号北上322.6，过了大湾交流道路肩，小狗狗也在行走。好，都请你要特别注意啊，那落雨天哦，天气不干热好哈，台南地区哈，目前。还在下雨的一个状况，好，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好，这种天气开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随时补充提醒，楼梯开车更加紧急，小心驾驶喽。好的，来听赵传的这首《你过得还好吗》？收音机旁的朋友，每天跟着情广，一切都要很好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

0: 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点14分，路况台八二往西28.8，水上交流道路段内车道这里都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国道三号南下345新化系统中外车道，这些散落的轮胎皮，很多驾驶发现的时候会闪避哦，蛮危险的，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国德三河南帕三八七十五新化黑洞家中华山家的五六的来一家连陪江水告诉安尼用相来相去就危险，天气的朋友注意小心，路况继续提供咯。

谢谢大家，谢谢。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22哦。好，路况目前在台八二往西28.8，水上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这里都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国道三号南下345新化系统这边，中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好，很多驾驶发现

都会闪避，急速的闪避哦。好，特别注意小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呢？记得哦，随时告诉情况。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感谢你。来，恩惠的，对对对。

是杨贵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10:28了，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45.8 的外线的布沟绳啊，还有在国三南下345新化系统中外车道的散落轮胎皮，有很多驾驶发现的时候都会降速闪避，好，有些危险，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来，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了。好，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云嘉南地区收听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好，现场又先代班持续陪着你畅游世界的节目。好，外头南部地区也是有在落雨的情形，在外头在走动的朋友一切安全都注意小心细致哦。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待会10:05的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再回到畅游世界又先代班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以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准许出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

0: 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今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12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期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湾紫斑蝶是全世界少见会长途迁徙的蝴蝶之一，古坑桂林蝴蝶谷出现大量的紫斑蝶，沿途都能看到蝴蝶漫天飞舞的美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2: 近年来，云林县山区开始种植紫斑蝶蜜源食物高氏佛泽兰，吸引紫斑蝶停留繁衍。古坑桂林行林吊桥蝴蝶谷自3个月开始出现大量紫斑蝶，来到这里整个人几乎被大量紫斑蝶包围，也可以看到定居在当地的蝴蝶。桂林村村长黄黄怡说，
3: 这个行林吊桥呀，水包水的要也把人做一个蝴蝶谷，我们就种的高氏佛泽兰啊，种了了，发现讲哦，啊，每年呢吼，这紫斑蝶呢，一年比一年搁较侪，吼啊，三六以上了，迄园区内面呢吼，吼你安尼行都拢看到迄个啊，做紫斑蝶非常侪。
2: 村长表示，能看到紫斑蝶的时间大约从7月开始到年底，因为桂林村有很舒适的步道，很希望将这些景色跟全国民众分享。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西南风带进来的对流比较旺盛一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山区在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西南风偏强，新竹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近日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一些，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在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排水不一或局部积淹水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上午8时发展为今年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并逐渐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路偏东北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两个台风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来10:37，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畅游世界陪着你到中午的12点30分了。好，路况的讯息，目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5.8 冈山地磅站的外线的布沟绳，台南市的东区前锋路小东路的交叉口有事故，还有在永康永兴路跟中山南路的交叉口国一桥下，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2大湾路段路间有欧高虾。好，在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哦，后续的路况哦，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来听的这是 Aline 的歌声，叫做《一个人》。

好，10:44，好，你在什么所在？好，有时候外面啊，说下雨就下雨，说停就停。好，大家都上路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哦。

好，10:44的路况消息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砂石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出口的匝道。好，在台南市的东区前锋路小东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5.8 冈山地磅外线呢，这里有布钩绳。台南的永康永兴路跟中山南路的交叉口国一桥下这里的事故情形，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22大湾路段的路肩的欧高鸭还有没有在这啊？麻烦朋友帮帮忙帮我们看个清楚咯。好，那么就麻烦朋友后续的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 FM94.7 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好，现场右前代班持续陪着你畅游世界。好，来听的这是九令蔡依林的第三人称。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0: 件，吸引求职者。
1: 好，来10:51喽。好，路况会记得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不管此刻你开车，好，在国道在省道喽。好，来继续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喽。好，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 259.4 民雄这边小客车撞护栏正用的内侧的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47-244之间过了斗南地磅外侧的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264古坑这边外侧也是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324-321柳营路段内中线还是有路面整修，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86-287接近竹崎外侧的护栏工程，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45.8冈山地磅外线的布沟绳也在这哦。

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砂石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出口匝道的情形，都麻烦朋友小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30到226过了西螺内侧的道路施工，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零八零零零零零。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4公里过民雄。先前专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5.8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仁德到大湾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就是往北台南系统出口匝道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6.6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过县西的外线掉落排气管，台82线往西28.8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沿途风景太棒了吧。
1: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

0: 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如果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与大家分享的资讯胜过独自拥有。大家好，我是 Kiki。一台车从买回家使用到最后报废，每个阶段都会有相对应的规定哦。今天的监理资讯站时间，就要来好好的分享车主最容易遇到的几个问题。让我们来欢迎监理神队友，我们麻豆监理站的杨然凯股长。股长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可能会有驾驶朋友觉得这车子平常开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要定期验车呢？其实这很重要的就是要确认，让车子能够开得安全，开得顺。那这样子就要来请股长告诉大家，要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验车了。
2: 好，那我们买到车子的当下，其实就除了车子以外，我们手上还会多了一张行车执照。那行车执照上面我们都会有记载它这辆车子它下一次的定期检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我们原则上我们各种车种的验车的时间跟规律都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们最准确的方式就还是一样，就麻烦车主要确认自己手上的那一张行照上的日期，这个是会是最准确的时间。
1: 那是有分为哪几种呢？
2: 原则上我们就是最常遇到的就是我们一般的轿车、小客车，然后还有小货车，或者是说有一些车主他是营业的车辆，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营业大客车跟高压罐槽车这种比较特殊的车种，它超过10年以上的车辆的话，它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规定。那原则上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就是我们自用小客车的部分，我们只要5年以上，我们每一年都会需要验车验一次，那10年以上就会需要验2次。小货车的部分就比较特殊，稍微特殊一点点，那我们就是满第一年我们就需要做检验了。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买新车要特别特别留意我们第一次的验车时间，因为我们很常遇到说有车主买了车子之后我们忘记要去验车，然后就无缘无故收到了一张罚单，那这个其实

0: 因为新车它如果出厂的年份没有满五年是不用检验的，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没有注意到。
1: 对，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车主，那我们就是可以在手机上面去注记它的验车时间，就拿到行照之后我们看到时间了，那我们就去留意一下嘛，把它做在行事历上面，或者是有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去网络上去下载我们的监理服务 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来订阅各项的监理通知。那最后一个方式就是可以在您就近的民间代检厂那边跟他留下您的车牌号码跟联络电话，那由代检厂这边来做通知。
0: 哦，
1: 监理站这
0: 是
1: 监理站这边当然就还会有另外的额外的通知啊，就是我们会在检验日期之前会发简讯或者是明信片，不过因为这些通知都是属于服务性质的通知，所以不一定说有办法通知到每一位车主。
0: 哦，对对对，因为我刚刚就是想要请教股长，因为像我都会收到通知的明信片，那所以这个是不是是那个都会提醒大家，还是说是就是纯属通知性质这样？
1: 对，这个原则上就是属于通知性质，因为其实我们手上的行照它是属于最正式的法定通知文书，
0: 嗯，
1: 对，我们上面其实都有记载着我们验车的时间的。
0: 哦，那像我是很容易忘东忘西的人，如果没有马上处理，可能过几天啊就金鱼脑忘记。那我们是要等收到了定期检验的通知单之后再去办理检验吗？还是就直接看你的行照就可以自己去处理了？
1: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行照上面的日期，因为我们的验车时间是属于前后一个月都是验车的期间，那通知的部分有时候会不一定会在这个时间，可能会在定检日期之后我们才会收到通知。所以如果您已经知道说您什么时候要验车，那我们在前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去民间的代检厂或是到监理机关来办理检验了，所以不一定要等到收到通知再来验车。
0: 是，那说如果说逾期的话是会被开罚的？
1: 对，如果我们超过定检时间，就已经超过后面那一个月了，我们就会收到一张最基本是900块到1800的罚单。
0: 哦，900块到1800哦，听众朋友，所以一定要注意。而且是不是也不能够讲说啊，我就没有收到这个定检通知啊，当这个理由？
1: 对，因为我们通知其实就是一个服务性质的通知，所以我们手上的行照才是最正式的法定通知单。我们不能说没有收到通知就不验车。
0: 那有一些车主可能会遇到就是像比方说车辆被注销牌照，可是呢想要继续使用，那要怎么样去办理？
1: 注销牌照的部分我们目前有分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如果它是因为处罚条例的注销，我们必须要等到注销后6个月，满6个月之后我们才可以来监理机关这边来验车并申请新的车牌才能上路。那如果是吊扣期间行驶那被吊销的话，我们一样要等到我们吊扣的处分期满之后我们才可以来申请新的牌照。那如果我们因为已经被注销的车牌，那这块车牌其实就等于是无效的车牌，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再继续行驶在道路上，因为我们这个行驶的状况会另外有另外的罚则，那这个罚则其实现在就已经罚得很重，已经到3600到36000的罚款了。
0: 所以说如果车牌就是被注销，所以要先把车牌缴还给监理机关避免受罚吗？
1: 车牌如果已经被注销的话，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就是如果您的罚单都还没有办法做缴纳，还没有办法缴清的情形下，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先把车牌先缴回监理机关。也避免说我们继续悬挂在车上，让其他使用人以为说他还是正常车辆，那又不小心开出去行驶，那又收到另外的罚单。对，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先把车牌缴回来。那罚单的部分我们可以等到后续可能比较经济状况比较允许的情形下再来慢慢的偿还，这样也可以。
0: 还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对，如果是已经注销的车牌，因为其实它车牌就是无效了，所以当然就是缴回监理机关这边做处理。那车子的部分我们就是停放在私人土地上，也避免停放在路边，因为停放在路边我们还是会受罚。
0: 那这样子其实方方面面都是要很小心，而且股长分享了

0: 重要的观念，因为不管牌照是注销或吊销等等，都不代表说只是暂时没有车牌，但车子还是可以想开就开，这都是有相关的限制跟罚则的哦。那股长，如果说是车辆报废呢，现在有提供哪一些方便民众办理的方式？
1: 车辆报废的话，除了我们原有的临柜办理以外，那现在我们监理机关这边有提供一个监理服务网，可以去申请网络上的报废。那我们在线上填写完相关资讯之后，那结清所有的税费然后跟违规，那在10天内我们将车牌寄到我们监理机关，那就可以由我们监理机关确认之后，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报废手续。那车体的部分，我们可以再联系环保机关的回收商来做车身的回收。
0: 嗯嗯嗯。
1: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跟环境部这边合作，那推动一个废车回收一站通的服务，就是说我们直接联系跟环保局有签约的回收厂商，那请他们在回收报废车体的时候，那一并把车牌送回到监理机关来办理这个报废的手续。那这个方式我们也不用再另外做邮寄，那也不用上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来做申请，就是全权由回收商那边帮忙做处理，这样就可以了。
0: 哦，这样子很方便耶，就不用这样子来回奔波了。
1: 对啊，就是，那这个部分就是有提供这个方式，也是希望说有这个需求的民众也不用再另外请假然后跑监理机关一趟。
0: 对对对，因为像比方说我们要上班，这上班族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要配合时间，就可以利用股长提到的废车回收一站通这个服务。咦，那刚才我们提醒完了旧车报废的注意事项，如果说是买新车呢，除了挑车款选配备，还有人会研究要贴什么隔热纸，车主最需要注意哪一些规定？
1: 至于新车的部分的话，我们在今年的2月28号起有新的一个规定，主要是针对隔热纸的透光率，我们要做相关的规范。那在2月28号起领牌的车辆，那我们目前的规范就是说，我们的前挡的隔热纸透光率必须在70%以上，那前侧车窗的部分要在40%以上。后侧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另外做规划。那此外的话，我们如果有营业车、计程车的司机们，那有买了新车，我们需要贴隔热纸的话，计程车这边有稍微再规范的严格一点点。那除了我们前挡70%跟前车窗40%以外，我们的后侧车窗也需要在40%以上的透光率，这样才会符合现在的规定。
0: 是，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运长大哥大姐们，安尼爱注意哦。计程车，我们这个如果是新领牌的车辆，就要去贴这隔热纸的话，像前挡就是70%以上的透光率，还有像后面就是40%以上，这样对吗？股长？
1: 对，没错。
0: 好，那所以隔热纸嘛，不是说贴得越黑越好，因为这个都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跟安全性。那根据不同的位置都要遵守相关的透光率趴数，针对车辆的灯光使用有没有什么小叮咛呢？
1: 灯光使用的部分，像我们最近天气多变，有时候都突然下雨啊，或者是起雾
0: 啊，对。
1: 那监理机关这边也很常遇到有一些民众的询问，说我们的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检举或者是罚单的状况。那原因就是说，我们有车子有些部分的车款，它是有提供前雾灯或者是后雾灯的配备。那这边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雾灯仅在雨天或者是有起雾的时候才可以做使用。那如果平常天气很好的时候，也要请各位车主要记得把它关起来，那也避免影响到其他用路人，或者是遭到检举，那来收到这个罚单。那另外的话，下雨天以外啊，我们除了雾灯，那这边也要记得，如果是没有雾灯的车款，记得要开启它的头灯。那因为我们最近新的车款其实都有一个自动启闭头灯的功能。
0: 哦，对对对。
1: 对，可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环境的光线比较明亮，可是又还遇到下雨的时候，有可能它的电脑判断它不会帮你开头灯。可是因为雨天的部分，我们还是需要开启头灯来做警示其他用路人的功能。所以这边记得，如果是自动启闭头灯，它没有帮你开启头灯的时候，记得要手动把头灯开启。因为我们这边也有遇到有很

0: 天他忘记开了头灯，那导致说其实雨很大，那其他用人会没有注意到他车辆的情形，
1: 哦，
0: 那也会遭到检举，收到罚单。
1: 嗯哼，而且像我们麻豆监理站跟台南分台都是在台南的麻豆，股长刚刚就突然说下就下了一阵大雨，哎，欸，
0: 对啊，我们刚刚这边也是突然一阵大暴雨，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记得要开启他的车辆的头灯，来警示醒他用人我们车子的位置。
1: 没错没错，也而且还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最后股长还有没有要帮大家加强记忆的重点呢？
0: 最后的话，就是因为最近还是会有一些民众跟我们反映说，他收到有一个简讯通知说他可能罚单没有缴啊，还是通行费没有缴，或者是说他燃料费，也就是我们目前的氧管费没有缴纳的简讯。那这边要提醒说，如果他简讯里面有附连接的，那切勿去直接点开这个连接，那可以先向我们监理机关来做询问，因为这个简讯有可能是诈骗简讯，他只是要诱骗你去填你的信用卡资讯啊，来骗取你的个资来进行诈骗。
1: 哇，
0: 这边要特别提醒，
1: 这个资料一旦送出，那可能就会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这个结果。
0: 对，我们可能卡号送出去之后，那有心人士就会拿来做盗刷，
1: 嗯，
0: 那也就会收到我们金钱上的损失。这样，
1: 股长，我有收过是用 email 寄给我的，就是这种诈骗的电子邮件跟我说我的罚单没有缴。
0: 对，目前最近也有遇到有一些情形，也是说罚单的部分。那这边我也会建议说，如果真的有这个疑虑的话，我们监理服务网上面也可以去查询我们各位车主他名下车辆的目前的状况，譬如说像罚单啊，或者是我们的氧管费是不是有缴纳，这些情形都是可以在网络上我们官方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查询到的。
1: 没错，
0: 那这个网站也要各位特别提醒一下，因为有些诈骗集团他们可能把他的网址把它改得很像很像，跟我们的官网的网址非常的类似，那也要特别认明说它的结尾会是 gov.tw 的，这个结尾才是我们真正的网址。
1: 哦， gov.tw
0: 是。
1: 哇，这诈骗集团太可怕了吧，连网站都做了一个就是惟妙惟肖的这样来骗大家。
0: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的页面啊，还是模仿我们现在现有的监理服务网的页面，就是别人说它里面的连接并不是正常的连接，它是连接到他们个人的一个资料库。
1: 哦，不过透过了我们监理资讯站时间，其实不管是听众朋友还是就连我自己本身，哎，真的都有长知识哎，因为我就是有记得大家的提醒，所以呢，那一次收到了诈骗的电子邮件，我就像股长说的，赶快到我们的监理资讯的服务网去确认一下，哎，我是不是真的有罚单没有缴。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股长，从检验、注销、报废一路聊到了隔热纸。那不管大家是准备告别老车，还是刚买新车，这些资讯都要搞清楚哦，每一项都有注意的规定。也谢谢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0: 谢谢主持人。
1: 好，那还有没有要跟听众朋友做提醒的呢？
0: 天雨路滑，那我们就是注意行车安全。各位观众朋友，谢谢，
1: 谢谢股长，
0: 谢谢，
1: 拜拜，
0: 拜。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21岁的赖姓男子伙同两名男女向一名杨姓男子讨债，双方在街头发生争吵并延伸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到场要将人带回时，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伊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我们在拉住他的时候，然后他有想要对我们动手，我们出于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才有给他一巴掌，然后请他不要跑。
3: 警方到场，男子义正辞严的说明打人的理由。根据警方了解，21岁的赖姓男子跟杨姓男子有债务纠纷，伙同女友跟一名男性友人到花莲市南京街向杨姓男子索讨3000元。三人在大马路上拉扯上半身赤裸的杨姓男子，赖姓男子女友还打了杨姓男子一巴掌，冲突越演越烈，引来民众围观。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远警到场准备将相关人带回时，突然从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了两颗烟弹，经检测为伊托米纸毒品，专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4: 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与另外三名男女发生债务纠纷，该男子于口袋遗落疑似毒品烟弹，经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送办，另三名男女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
3: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债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解决以免触法，同时也提醒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针对毒品案件警方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这归功于救护人员专业处置以及民众及时施作 CPR， 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请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两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6: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是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

0: 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1: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九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3: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2: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花莲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7: 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6: 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吼还咻咻咻咻叫吼，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不然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7: 货物散落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得不偿失。
6: 真的呢，你们家彭董金高线为了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就拿到一张罚单了，他心一定很痛
7: 彭董就说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所以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6: 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我赶紧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 另外哦，真心建议啦，

0: 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步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1: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一首翻唱的作品，这是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今天听到的是叮当重新诠释的版本哦。现在时间来到了11:43，也感谢大家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陪伴你们继续的掌握路况各有方向。先来会诊一下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259.4公里民雄交流道发生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意外，还有台82线西行28.8公里水上交流道前的小客车自撞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完毕，所以这些路段可以放心的利用哦。国一南下259.4公里抵赖民雄交流道为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跟五国一北上349.6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阿哥五台82西行的28.8公里水上交流道前抵赖最雄高流德家的小客车自撞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好啊，排除哦，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不过在国一南下的327.2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路间有一带掉落物，还有国一南下的345.8公里在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是有不勾绳，以及国一南下的365.7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管掉落，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哦，这些障碍物。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222.8公里，抵赖西滨大桥接的路段，内侧跟五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而且因为有自小客车压到了这个枕木之后爆胎停放在路间，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我们要闪避枕木之外，也要注意哦，路间有停放爆胎的自小客车。过来提醒一遍。包括在国一南下327.2公里过着这个南台南交流道路间有一带掉落物，跟五国一南下345.8公里在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掉落的不勾绳，以及国一南下365.7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在中间跟五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管，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222.8公里西滨大桥，在内外车道之间哦有枕木，请大家拢爱注意哦。而且在台61线就是西滨大桥这边的这个枕木，还有小客车压到之后爆胎了，所以请大家也是帮忙倒注意一下，这些爆胎的小客车现在停放在路间，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台南市北区的东风路跟胜利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哦。台南市北区东风路跟胜利路口请大家要注意哦，因为这里呢有车祸发生，还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如果说有追过日剧的朋友，爱情故事突然发生，这首歌应该算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来自小田和正。想说可以来呼应一下刚才叮当这首《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因这算是同时代的作品。

这一首歌曲是小田和正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如果爱情故事突然就发生，这是蛮浪漫的。但是呢，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这个雨说下就下，突然就发生，这样子就很容易淋成落汤鸡的爱足矣。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天气不稳定哦。好，我们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突然会出现的雨势。外出的时候，爱也给你记得携带你的雨具。还有在开车的时候，刚刚监理资讯站时间，股长毛提醒，爱也给你开启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天女路滑，特别是要小心，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344.5 公里冈山地磅站，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占用，这边呢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持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国三南下的 369.7 公里在田寮，好，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哦，占用内侧车道。还有国三北上

了255.1公里，在斗六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不动哦，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经过了这些路段，都请务必注意，包括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像国一南下的

有小客车自撞护栏，那占用内侧车道也是你做后续的拖掉，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另外是在国三北上的 255.1 公里，这里是斗六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不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小心闪避哦。接下来要送上的是范逸臣。

这一位是情歌王子范逸臣，这条歌叫做 Love Story 爱情故事。好，那在这里呢要请大家小心，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南下的 344.5 公里，在冈山地磅站，好，有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所以请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遵守指挥，循序渐进的通过，那我们就避免好奇的观望，避免二次事故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是国三南下 369.7 公里，在田寮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侧车道在做脱掉当中，以及国

0: 咱北上的255.1公里，在斗六路段，离咱到了家中间车道有小动物不动哦，要小心闪避。阿哥五台61线南下222.8公里，在西滨大桥内外衬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那除了要提醒大家小心避开之外呢，那因为有小客车压到了这个枕木，不小心就爆胎停放在路间，一样是请大家注意。如果要回报路况，也欢迎你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大家的热心哦，嘎警广做回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我们准备要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中。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演习期间手机网路降速110、119语音通话、简讯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仍维持运作，建议使用固网或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前请民众事先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演习当下请检视重要资讯是否可以离线使用。演习结束后如果无法正常上网，可将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是重新开机。北部地区8月13号下午2点半至3点，详情请上 NCC 官网查询。

0: 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三重的中外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69.7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54.9 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5.8 公里过观音山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 28.7过大里一有桶子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222.8 公里过麦寮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2: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3: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1: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2: 哇塞，这么强哦。
1: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3: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1: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

0: 证明耶。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增财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一首歌曲是卢广仲带来的《开心餐厅》。今麦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9哦，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午安，吃饱没？大家午安，今天午餐吃些什么？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星期三会从早午餐陪伴你们一路吃到下午4点的下午茶。那现在呢，先帮你们的午餐加一点开心调味。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开心餐厅》。那这里也有让人家开心的好消息，有事故排除喽。先前在国一南下344.5公里冈山地磅站发生的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有在外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都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了。不过因为有一点回堵的情形哦，所以目前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一南下从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对咱陆竹到高科，现在呢还是继续车多速缓的状况，要请大家保持耐心哦，够列适当车距。另外在国三南下的369.7公里田寮交流道，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马已经处理好啊。国三南下369.7公里在田寮交流道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哦，好，在我们更新的这个时候又有新的路况会诊进来，一样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45.8公里，刚刚有提到在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以及国一南下365.7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的铁管都已经有捡起来咯。所以大家也当放心吼，利用这些路段，包括咱国一南下345.8公里冈山地磅站，在外线车道的布钩绳，歌舞国一南下365.7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的铁管都已经有排除完毕。不过还是请小心哦，国一南下327.2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路间有一带掉落物，以及国一南下，好啊，这个路况已经有更新了，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的铁管。那请小心的是在台61线南下的222.8公里，在麦寮交流道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枕木，这个真的要小心闪避哦，因为有自小客车就是压到了枕木，结果爆胎停放在路间，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哦，请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台61线南下222.8公里，在麦寮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那以及在路间的地方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再补充一个车多的路段，国一北上247.6公里，这里是斗南地磅站。国一北上247.6公里斗南地磅站车子很多哦，目前平均车速低于55公里，请大家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小心的往前进，车多的时候也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或者是插队，这样都是很危险的。那另外在台南市白河区，迪兰北河家中山路

跟武南92线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在 7-11 门口，在这个地方有车祸发生，以及台南市北区的裕德路跟文成三路交叉路口一样有事故在处理哦。经过事故地点务必小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条歌，这是黄飞的《五营来贼》。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听完了彭佳慧敲敲我的头，目前在国道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大家一起来小心呢？让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把时间交给雅英哦。雅英你好。
1: Kiki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陆竹交道到高科交道之间哦，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哦。原因是因为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4.5 公里有一起事故发生，不过事故排除了有一段时间了，但后方回堵的车流可能还需要更久的时间才可以消化完毕哦，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交好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现在来通过这里。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哦，左营端呢就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后方行车速度也受到了影响，提醒交好朋友们行这里时也是小心那现在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交好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3号哦，南下的 378.4 到 378.8 公里中寮隧道入口前呢，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封闭的外侧车道哦，在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还有北上的 323.3 到 321.8 公里哦，也就是在柳营交流道附近呢，进行路面整修施工，封闭的是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而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

0: 报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2号到8月14号，也就从今天到礼拜四到礼拜五哦，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8月12号到8月14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么还有呢，另外国道一号也预计在8月15、8月16号礼拜六礼拜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使用时间8月15号8月16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大家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英。好，也感谢雅英帮我们汇诊了这么详细的车多路段，还有需要注意的施工地点，也提醒大家哦，如果说就是要行车的话，务必先规划好刚才雅英有提到的，就是像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路段，都可以预先规划你的行车路线。

稍早之前，在国三南下345公里新化系统前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有顺利排除，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可以利用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准备来 follow 一下警广午间新闻，关心一下国内外发生的重要新闻。一点，再继续不见不散，key in美好生活。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北部明天行动网路降速演练， NCC 建议三阶段应对措施。哥伦比亚 7.4 强震量254死，六座机场关闭，多地区电力供水中断。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的警广午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明天于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模拟。 NCC 提醒民众演练前应下载避难地图、截图票券，并确认市话功能，演练中检视资讯离线使用与联系状况。演练后若无法上网，可开启再关闭飞行模式或重启装置以恢复连线。台北股市今天在45000点之上维持区间震荡，电子金融温和上涨，加权指数呈现价涨量缩的格局，目前上涨279点，指数来到45407点。有书员的报道。
2: 市场等待美国公布七月 CPI， 买盘追价意愿有限，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反观半导体族群表现相对强势，成为支撑台股走高的主要动能。盘面焦点集中在晶圆体、矽晶圆、低轨卫星及 AI 概念股等题材，但整体成交量能出现明显缩减。不过分析师江庆才强调，这对于台股后续稳定发展其实是个好现象。
3: 很多的当冲或者隔日冲的短线高手都毕业了，再加上我们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有明显去做一个加强控管，券商也好，银行也好，如果说有要借钱去买股票的，管制就会来个比较严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量缩自然就是会成了一个常态。
2: 分析师指出，观察韩国股市由于资金风控松散，使得涨跌幅度过度剧烈。如今台股由政策面强化资金控管，除了能使盘势相对稳定，也能减少违约交割的乱象。此外，从技术面观察，近期大盘沿着5日线温和向上，也呈现出强势多头氛围。尽管筹码量缩横向整理，但在上市柜基本面利多的基础下，台股中长线发展依旧看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0000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0000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部分，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林雨辰的报道。
4: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0000户下修到30000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5: 那所谓的30000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0000户的目标来前进。
4: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5: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下设一个授权。

0: 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1: 廖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哥伦比亚遭规模 7.4 强震侵袭，已造成至少250人死亡。救援队今天在西部灾区堆积如山的瓦砾中挖掘，并不时要求现场保持安静，以便听见生还者求救的声音。强震也破坏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六座机场受损关闭，另有10条道路也受到影响，多个地区水电、医疗及电话服务中断，其中乔科省情况尤为严重。新任总统艾斯普雷亚才就职几天就面临了重大考验，他前往灾区看灾，并承诺向失去家园的人民提供经济援助。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伊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伊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伊托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4: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处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伊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3: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宋林的报道。
5: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6: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让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5: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林宇晨的报道。
1: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0: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需要 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验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

0: 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1: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个月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3: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施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施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4: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3: 国民法官连2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5: 警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6: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5: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但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尤若淳的报道。
7: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8: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7: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5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

0: 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吴怡妮的报道。
1: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安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2: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1: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3: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啊，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1: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鹿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13公里过了云林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6号西向17公里在国姓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9.8公里上轮交流道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龚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一托咪酯、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云海的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龚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龚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龚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龚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3: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托咪酯、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酯类毒品身列低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低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启用，结合警政、户政及托育社服等多元功能，其中一楼是福星分住所，配合打造当地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黄俊伟的报道。
4: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一楼是福星分住所办公区域，原额含正副所长共19位，二楼是分住所备勤空间及福星户政办公室，三楼以上有托婴、日间照顾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县长王惠美说，新大楼总工程经费2亿6782万多元，通过跨局处资源整合，落实全龄照顾政策。
5: 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那为地上5楼的一个建案。也要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因为这个是一

0: 一个很重要的整合，从警察局到我们的民政处，到社会处，到公务处，那相关的单位大家齐心努力，才有今天这栋大楼。
1: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是继埔营乡之后第二个集合当地分驻派出所进驻启用的综合型大楼，未来在大村乡也有一站是全龄公共服务新地标。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自本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刘维的报道。
3: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 2.6 万人次，假日为 5.2 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4: 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3: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 80% 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 60% 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 24%， 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 22%， 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徐海伦的报道。
5: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 7%，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6: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7: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5: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罗家慧报道。
8: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两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9: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8: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苗栗亲子馆及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揭牌启用，

0: 馆内划分三大专区，提供0到12岁儿童的临时托育服务。县长钟东锦宣布，9月1号起调降托龄费用，每小时家长只需支付100元。陈怡琳的报道。
1: 苗栗县政府利用。

0: 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1: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有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婴，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0: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金广记者陈怡丁、妙笔报道。
2: 2026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4: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3: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嘉义市政府公开十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身为大型寻宝地图，更有在地达人统整出18款大白熊全收集攻略，邀请民众来一趟卡哇伊的打卡小旅行。施兴凯的报道。
5: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6: 这是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5: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及明天的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罗到西罗夫区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8到30公里之间，大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88线东向 11.1 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小周末，午餐有没有吃点好吃的，来帮自己储备一下下午继续打拼的力气呢？我刚刚有在结束了12:30的节目之前，之后赶快的吃一下我的，应该算是热压吐司。而且我就想说，这个早午餐时间，我就特别挑了咸猪肉的口味，没拍假呢。好呀，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午餐菜色哦。接下来的3个小时，让我们继续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一起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在路况方面，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国一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施工影响，所以车多不好走，目前平均车速是低于30公里哦。还有国一北上的斗南地磅站路段，国一北上抵兰斗南地磅站路段，以及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这两个地方港宽马西车子多多，都要请大家务必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歌舞发挥耐心哦。另外是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目前车速是不超过50公里。那特别是外往左营的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一些排队的状况，所以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一样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我们在车多的时候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歌舞插队，这样都是很危险的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目前在国一南下的319.3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国一南下319.3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爱注意哦，抵兰中间车道是有木头掉落的，所以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是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小东路跟中华路交叉路口，还有嘉里区的静学路跟信义二街的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了事故地点，也是要小心的通过，我们就避免好奇的观望。永康区抵小东路跟中华路口，还有嘉里区的静学路跟信义二街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今天的开场歌，我请到了妹神张惠妹。

0: 这是张惠妹的狠角色。我们有听众朋友嘛是狠角色哦，留言说从早上就开始听节目。
1: 好，我给你一张乖宝宝的空气贴纸，
0: 感谢大家陪伴着我。那现在午休时间结束，说要继续送货。 OK， 那就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哦。那也请小心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国一南下在 327.2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路间有一带掉落物还没有排除，以及国三北上的 268.7 公里过古坑系统，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2公尺的大铁片，而我这个一定要小心哦，我们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另外呢，是台61线南下 222.8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整木也是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注意。以及在台86线东上 9.8 公里靠近上轮交流道，五抛马尾小货车停在路间哦。接下来听到的是 Energy。

这首歌曲是 Energy 带来的《同病相怜》。刚刚有提醒大家，国一南下327.2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路肩要小心有一带掉落物，还有国三北上的268.7公里过古坑系统，底栏沟 K 加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铁片哦，而且有2公尺这么长，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以及在台61线南下的222.8公里麦寮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枕木掉落，以及在台86东上的9.8公里靠近上轮交流道，有抛锚的小货车停放在路间等待处理当中。阿哥五台88东上11.1公里抵赖万大桥上外侧车道港宽秀掉落物。如果经过了事故地点，或者是呢有经过障碍物，都要请大家特别的小心哦。而且呢，平常在路上开车就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各五列行车速度。那另外是有几起事故，分别在台南市嘉里区的静学路跟信义二街交叉路口，还有善化区的南科七路跟南科北路路口，以及永康区的小东路跟中华路口，还有南区金华路一段510号前，龙武桥河正在处理哦。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而且还没有跟你们精神喊话一下，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还是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如果说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哦。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这首歌曲是 BAD 的《金斯顿的梦想》。先前在国一南下 319.3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掉在中间车道的木头已经有排除。国一南下 319.3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离中间车道掉落的木头已经有捡走咯。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几个车多的热点。目前国一北上在云林系统路段，国一北上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还有国一北上的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国一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受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平均车速是低于30公里哦。还有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也是沿线车多，都要请大家务必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如果有路况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1: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AI 的世界里，身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

0: 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高雄一所国小昨天中午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6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4: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3: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三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6: 这一次的来源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令业者限期改正。3万元以下罚款。
5: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苏澳警方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他车号牌的汽车，不仅发现驾驶无照，副驾乘客身上更是散发浓浓毒品气味，还企图藏匿安非他命，遭远警当场喝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7: 宜兰县警察局苏澳分局远警日前在辖区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路上有一辆自小客车所悬挂的车牌异常，涉嫌悬挂他车号牌，随即上前拦停检查。
8: 下车，先生你也下车，来多熄火。
7: 远警盘查时发现该车驾驶竟然无照驾驶，而且车内散发浓烈的毒品气味，副驾的男乘客更是企图藏匿毒品。苏澳分局苏澳所所长李伯祥说，
9: 盘查过程除发现驾驶为未领有驾驶执照外，车内一名男性乘客神色慌张，情绪激动，全身散发浓厚毒品气味，该男子见远警靠近，更加随身携带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丢弃至车顶，企图掩人耳目，违遭眼尖远警当场喝止并予查扣。
10: 看到了，干嘛？

0: 随后将该名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无照驾驶及悬挂他车号牌等违规行为，也依法制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警方强调，将持续严正执法，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雨落大雨，有时雨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饮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800-05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公告。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警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这首歌曲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因为都有看了阿叔这部戏，而且因为阿叔是有在嘉义的埔子取景，那戏非常的受欢迎，就有很多的戏迷会去朝圣一些景点，很夸张哦，就是在埔子的一些小吃摊啊，还有一些就是打卡的热点，你都可以看到旁边会特别告诉你这是阿叔，然后剧里面的哪一幕场景，让你可以做对照。带起的热潮，这首歌曲是曾玉佳《爱过的朋友啊》，爱过的朋友啊，来分享一个趣闻。因为曾玉佳平常是不说台语的，那这一次暌违13年，因为上一次是跟黄文馨合唱《三心两意》，那这一次这么久的时间再度的献唱台语歌，所以他还特别把歌词就是用拼音一句一句的去练习，就希望可以给大家听到最纯正的愧靠。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4，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不会跑你这回怕平的 Kiki， 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的是我们的午茶时间，来会诊一下障碍物，提醒大家爱注意国一南下327.2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路间有一

带掉落物，还有国三北上的 268.7 公里过古坑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是有大铁片，以及台61线南下的 222.8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还有台84线西行方向在8公里有雪甲交流道路段，路面上也有散落物，还有在台86线的东向 9.8 公里接近上轮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还在持续的做处理哦。以及台88东向 11.1 公里在万大桥上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一南下 327.2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路间是有一带掉落物，还跟五国三北上的 268.7 公里过古坑系统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两公尺长的大铁片，还有台61线南下 222.8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以及台84线西行的8公里雪甲交流道路段路面上一样是有散落物，请小心哦。还有台86线东向的 9.8 公里接近上轮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还想说怎么好像就是我眼花了。好，然后还有在台88线东向的 11.1 公里万大桥上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一北上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国一北上塞雷到塞雷服务区受内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行速度还是低于30公里。以及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也是车子多多。那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热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兰尊比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拥塞，请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都务必要开车小心。那再补充几个施工的地点，国一南下的248公里在云林系统分隔岛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所以沿线都有放三角锥哦。各五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施工封闭，跟国三南下的370公里在田寮路段路间有施工，而且现场都有停放了工程车跟施工人员在走动。以及国三北上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一样都有放三角锥跟指示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接近的时候才紧急刹车哦。那在国三北上的322公里柳营交流道路段，国三北上322公里柳营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而且现场也是有工程车在移动，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阿格五国三北上的 264.7 公里斗六路段，国三北上 264.7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还有路间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有蛮多施工的地方哦，所以请大家在路上开车都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还有 check 你的行车速度要符合规定哦。那在白河区，台南市的白河区富民路769号，也就是在联姻加油站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哦。在我们台南市的北河区富民路769号联姻加油站前有车祸正在处理中，那也要谢谢听众朋友都有及时汇诊路况进来，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欢迎你可以利用0800-000-123 0800-000-123对我专人为你做记录哦。

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跟国际接轨了，英语你我他时间，这是警广特别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教学节目。那在单元之后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3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匝道上中线掉落木板，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宝特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86公里大渡桥上有铁片掉在中线车道，台84线往西8公里过雪甲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的这一首可爱的歌曲，这是梁静茹演唱的《瘦瘦的》。最近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很认真的进行饮控，就是饮食控制。那我他们就是搞得我压力很山大耶，因为我们出去聚会的时候啊，然后大家都会先算一下热量，然后再来看看要点什么餐，然后只有我就非常开心的认真的吃东西。刚才听到了这一首梁静茹的作品，我就想到这一些在做饮控的朋友的脸。那像他们呢，就是因为真的是非常认真的精益求精，所以身材都保持得蛮好的，真的瘦瘦的。那像我的话，就是虽然看起来肉肉的，但是心情瘦瘦的，像刚才梁静茹唱的一样，很容易就满足，吃到好吃的心情就开心。好，聊了一下题外话，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我是 Kiki，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08分。除了透过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哦，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也可以把我外带。而且我们上礼拜有聊到，像警政服务的这个 APP， 你可以在里面搜寻到离你住家或者是公司任何地方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很方便。把这些资讯备着，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样的状况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候，就可以以防万一。而且你看下载这个 APP 的话，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把我外带哦。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就拨打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那路面上的障碍物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国三北上在268.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外线车道之间有2公尺的大铁片，国三北

上268.7公里过古坑系统，要小心哦，因为有2公尺的大铁片就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还有台61线南下的222.8公里，在麦寮交流道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台61线南下222.8公里，抵达云林的北寮高溜的麦寮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还有台84线西行8公里，学甲交流道路段路面上是有散落物。台84线西行8公里处学甲交流道路段，那经过的时候也是小心闪避哦，因为有散落物。好，那在车多的路段有国一北上的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内侧车道在施工的影响，所以这个路段持续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国一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内侧车道有施工哦，所以经过这里请务必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还有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赶快马是车做嘴。那车多的时候请记得就是我们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哦，那如果说要切换也一定要先打方向灯确认好前后的车况。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还有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有排队的情形。那其他施工的地点有国一南下的248公里在云林系统分隔岛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沿线呢在内侧路间都有放了三角锥，以及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另外是国一北上的云林系统路段，好，我们刚才有提到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跟国三南下的370公里田寮路段路间马修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北上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请大家务必提前变换车道哦。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22公里柳营交流道底家是内侧车道的施工，而且现场都有工程车在移动，各有工程人员在走来走去，请大家务必要多多的配合，提前改道行驶之外，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还有国三北上的264.7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跟路间都有施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有一阵子非常的红啊，在各大排行榜都拿下了很棒的成绩，我甚至连去小吃摊在吃阳春面，那抬头哎，怎么有看到他的 MV 在店里面播放，然后老板就说今后天啦，我儿子很喜欢，这是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这里有看到了一则讯息，这应该算是敏感族群的福音哦。像我就是过敏儿，过儿敏儿那个过敏儿。那特别是空气品质不好，或者是环境里面有过敏源的时候，天哪，真的是会咳到那个肺要掉出来的感觉。而且因为我真的太敏感了，比方说像我们的录音室，只要冷气可能有污垢，或者是说可能需要清理的时候，我的鼻子还有喉咙就会自动反应，很准确。那嘉义县环保局就有划设了首处，是以保护敏弱族群为重点的埔子国小空气品质维护区哦。而且在这个区域里面会全面实施管制，如果是出厂满5年以上的燃油机车，没有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期检验合格的，全时段都是禁止进入这个管制区。如果违反的话，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相关的规定来裁处哦。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如果有我们在嘉义埔子的朋友，当环保局后有划设了以保护敏弱族群为重点的埔子国小空气品质维护区，在这个区域里面会全面管制出厂满5年以上燃油机车，如果没有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期检验合格的人，这是全时段禁止不可以进入这个管制区，违反的话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来裁处哦。那嘉义县目前已经陆续有规划了5处空气品质维护区，除了刚才有提到的埔子国小，另外还有阿里山、故宫南苑，还有布袋观光鱼市。那这3个地方都是属于观光热区。那另外还有鹿草的垃圾焚化厂环保设施，也是有空气品质维护区的。所以呼吁啦，我们的车主们，请务必按时做好你的定期检验哦。像在监理资讯站的访问，长官们也都有提醒大家，请一定要记得要做，不管是汽机车都要做好定期检验。那这不仅呢是为了你的爱车的安全，还有也是守护彼此的行车用路的平安。回报

况，请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世界很美好，充满着正能量。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今天是世界大象日。

讲到了这一首《快乐天堂》，我有特别的回忆，因为以前在参加合唱团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在高音部的，所以我从头到尾啊，没有几句歌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都是负责在大家热唱的时候，然后在后面帮忙合音，就是那个你听到的啊啊啊的那一位。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有那种好像又回到了当时候，就是会自动的反应就跟着 啊唱了起来。就你们唱的可能是那个副歌啊，然后歌词的地方，但是我就是记得的很清楚的是那个和音的 part。 那快乐天堂是1986年的时候，由当时有很多人气歌手的滚石唱片号召了旗下的这些明星们，大家一起合唱的经典哦。他的歌词也是很有环保意识的，所以来呼应一下，刚才有提到。

0: 到今天是世界大象日。这个节日呢，就是要号召大家来关注大象，来重视这个保护，因为还是有很多地方会有非法的象牙走私，还有破坏大象栖地的这个状况。所以透过这个节日，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要保护这些温和可爱的小动物，好，大动物。好的，要请走国一的朋友小心哦。目前在国一北上方向，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因为内侧车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行速度还是都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科道冈山，国一南下高科道冈山一样也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都请务必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还有多一点耐心哦。继续要来送上的这首歌，这个呢是重新编曲的版本。你们有看电影版吗？
1: 阿拉丁，
0: 这一首歌曲就是主题曲啦，崭新的世界 A whole new world。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犯嫌。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2: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1: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楠梓区一栋透天厝凌晨传出火警，二楼阳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响，随后火舌狂窜，吓醒隔壁的邻居，急忙狂拍喊救命。屋主妻女惊险逃离火场，没有传出伤亡。屋主表示，事发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会突然起火。记者宋林的报道。
1: 高雄市消防局凌晨接获报案，楠梓区一栋透天厝起火，消防队出动了3个分队人车赶赴现场救援。后进分队小队长陈启宏说，
3: 透天住宅于二楼阳台燃烧洗衣机，到场时屋主已自行扑灭，1:18火势控制，1:20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受伤受困。
1: 而屋主向警方表示，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的马达疑似突然故障，并且引发爆炸，他有试图自行扑灭火势。附近邻居则说，半夜睡梦当中突然听见了蹦一声巨响，透天厝二楼阳台已经陷入火海，吓得他连忙冲下楼狂砸大门，就怕屋内的人没有醒过来。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交由消防局进一步鉴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7月已经在纳马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4: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6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8月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0: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以及明日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

0: 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与大家分享的资讯胜过独自拥有。大家好，我是 Kiki。 一台车从买回家使用到最后报废，每个阶段都会有相对应的规定哦。今天的监理资讯站时间就要来好好的分享车主最容易遇到的几个问题，让我们来欢迎监理神队友，我们麻豆监理站的杨然凯股长。股长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可能会有驾驶朋友觉得这车子平常开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要定期验车呢？其实这很重要的就是要确认，让车子能够开得安全开得顺，就要来请股长告诉大家要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验车了。
2: 好，那我们买到车子的当下，其实就除了车子以外，我们手上还会多了一张行车执照。那行车执照上面我们都会有记载它这辆车子它下一次的定期检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原则上我们各种车种的验车的时间跟规律都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们最准确的方式就还是一样，就麻烦车主要确认自己手上的那一张行照上的日期，这个是会是最准确的时间。
1: 那是有分为哪几种呢？
2: 原则上我们就是最常遇到的就是我们一般的轿车、小客车，然后还有小货车，或者是说有一些它是营业的车辆，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营业大客车跟高压罐槽车这种比较特殊的车种，它超过10年以上的车辆的话，它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规定。那原则上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就是我们自用小客车的部分，我们只要5年以上，我们每一年都会需要验车验一次，那10年以上就会需要验2次。小货车的部分就比较特殊，稍微特殊一点点，那我们就是满第一年我们就需要做检验了。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买新车要特别特别留意我们第一次的验车时间，因为我们很常遇到说有车主买了车子之后我们忘记要去验车，然后就无缘无故收到了一张罚单，那这个其实就很冤枉了。
1: 哦，因为新车它如果出厂的年份没有满5年是不用检验的，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没有注意到。
2: 对，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车主就是可以在手机上面去注记他的验车时间，就拿到行照之后我们看到时间了，那我们就去留意一下嘛，把它做在行事历上面，或者是有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去网络上去下载我们的监理服务 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来订阅各项的监理通知。那最后一个方式就是可以在您就近的民间代检厂那边跟他留下您的车牌号码跟联络电话，那由代检厂那边这边来做通知。
1: 是，
2: 监理在这边当然就还会有另外的额外的通知啊，就是我们会在检验日期之前会发简讯或者是明信片，不过因为这些通知都是属于服务性质的通知，所以不一定说有办法通知到每一位车主。
1: 对对，我刚刚就是想要请教股长，因为上

0: 我都会收到通知的明信片，那所以这个是不是都会提醒大家，还是说是纯属通知性质这样？
1: 对，这个原则上就是属于通知性质，因为其实我们手上的行照它是属于最正式的法定通知文书，
0: 嗯，
1: 对，我们上面其实都有记载着我们验车的时间的。
0: 哦，那像我是很容易忘东忘西的人，如果没有马上处理，可能过几天啊就金鱼脑忘记。那我们是要等收到了定期检验的通知单之后再去办理检验吗？还是就直接看你的行照就可以自己去处理了？
1: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行照上面的日期，因为我们的验车时间是属于前后一个月都是验车的期间，那通知的部分有时候会不一定会在这个时间，可能会在定检日期之后我们才会收到通知。所以如果您已经知道说您什么时候要验车，那我们在前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去民间的代理厂或是到监理机关来办理检验了，所以不一定要等到收到通知再来验车。
0: 那说如果说逾期的话是会被开罚的？
1: 对，如果我们超过定检时间，就已经超过后面那一个月了，我们就会收到一张最基本是900块到1800的罚单。
0: 哦，900块到1800哦，听众朋友，所以一定要注意。而且是不是也不能够讲说啊，我就没有收到这个定检通知啊，当这个理由？
1: 对，因为我们通知其实就是一个服务性质的通知，所以我们手上的行照才是最正式的法定通知单。
0: 哦、
1: 我们不能说没有收到通知就不验车。
0: 哼哼哼，那有一些车主可能会遇到，就是像比方说车辆被注销牌照，可是呢想要继续使用，那要怎么样去办理？
1: 注销牌照的部分，我们目前有分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如果它是因为处罚条例的注销，
0: 嗯，
1: 我们必须要等到注销后满六个月之后，我们才可以来监理机关这边来验车，并申请新的车牌才能上路。那如果是吊扣期间行驶那被吊销的话，我们一样要等到我们吊扣的处分期满之后才可以来申请新的牌照。那如果我们因为已经被注销的车牌，那这块车牌其实就等于是无效的车牌，
0: 是，
1: 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再继续行驶在道路上，因为我们这个行驶的状况会有另外的罚则。那这个罚则其实现在就已经罚得很重，已经到3600到36000的罚款了。
0: 所以说如果车牌被注销，要先把车牌缴还给监理机关，避免受罚吗？
1: 车牌如果已经被注销的话，就是如果您的罚单都还没有办法做缴纳，还没有办法缴清的情形下，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先把车牌先缴回监理机关，
0: 嗯，
1: 也避免说我们继续悬挂在车上，让其他使用人以为说它还是正常车辆，那又不小心开出去行驶，那又收到另外的罚单，建议先把车牌缴回来。那罚单的部分我们可以等到后续经济状况比较允许的情形下再来慢慢的偿还，这样也可以。
0: 嗯，哦，还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对，如果是已经注销的车牌，因为其实它车牌就是无效了，所以当然就是缴回监理机关这边做处理。那车子的部分我们就是停放在私人土地上，也避免停放在路边，因为停放在路边我们还是会受罚。
0: 哦，那这样子其实方方面面都是要很小心。而且股长分享了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不管牌照是注销或吊销等等，都不代表说只是暂时没有车牌，但车子还是可以想开就开，这都是有相关的限制跟罚则的哦。那股长，如果说是车辆报废呢，现在有提供哪一些方便民众办理的方式？
1: 车辆报废的话，除了我们原有的临柜办理以外，那现在我们监理机关这边有提供一个监理服务网，可以去申请网络上的报废。我们在线上填写完相关资讯之后，那结清所有的税费，然后跟违规，在10天内我们将车牌寄到我们监理机关，由我们监理机关确认之后，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报废手续。那车体的部分，我们可以再联系环保机关的回收商来做车身的回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跟环境部这边合作，推动一个废车回收一站通的服务，就是说我们直接联系环保局有签约的回收厂商，那请他们在回收报废车体的时候一并把车牌送回到监理机关来办理这个报废的手续。这个方式我们也不用再另外做邮寄，那也不用上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来做申请，就是全权由回收商那边帮忙做处理，这样就可以了。
0: 哦，这样子很方便呢，就不用这样子来回奔波了。
1: 对啊，那这个部分就是有提供这个方式，也是希望说有这个需求的民众也不用再另外

0: 假，然后跑去关一趟。
1: 对对对，因为像比方说我们要上班，这上班族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要配合时间，就可以利用股长提到的废车回收一站通这个服务。咦，那刚才我们提醒完了旧车报废的注意事项，如果说是买新车呢，除了挑车款选配备，还有人会研究要贴什么隔热纸，车主最需要注意哪一些规定？
0: 新车的部分的话，我们在今年的2月28号起有新的一个规定，主要是针对隔热纸的透光率，我们要做相关的规范。在2月28号起领牌的车辆，我们目前的规范就是说，我们的前挡的隔热纸透光率必须在70%以上，那前侧车窗的部分要在40%以上，后侧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另外做规划。营业车、计程车的司机们，那有买了新车，我们需要贴隔热纸的话，计程车这边有稍微再规范的严格一点点。除了我们前挡70%跟前车窗40%以外，我们的后侧车窗也需要在40%以上的透光率，这样才会符合现在的规定。
1: 哦，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运长大哥大姐们，安尼爱注意哦。计程车，我们这个如果是新领牌的车辆，就要去贴这隔热纸的话，像前挡就是70%以上的透光率，还有像后面就是40%以上，这样对吗，股长？
0: 对，没错。
1: 好，那所以隔热纸嘛，不是说贴得越黑越好，因为这个都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跟安全性，根据不同的位置都要遵守相关的透光率趴数。那针对车辆的灯光使用，有没有什么小叮咛呢？
0: 灯光使用的部分，像我们最近天气多变，有时候都突然下雨啊，或者是起雾
1: 啊，对。
0: 那监理机关这边也很常遇到有一些民众的询问，说我们的为什么会收到这个检举或者是罚单的状况？那原因就是说，我们有车子有些部分的车款，它是有提供前雾灯或者是后雾灯的配备。那这边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雾灯仅在雨天或者是有起雾的时候才可以做使用。那如果平常天气很好的时候，也要请各位车主要记得把它关起来，那也避免影响到其他用路人，或者是遭到检举，拿来收到这个罚单。那另外的话，下雨天以外啊，我们除了雾灯，那这边也要记得，如果是没有雾灯的车款，记得要开启它的头灯。那因为我们最近新的车款其实都有一个自动启闭头灯的功能。
1: 哦，对对对。
0: 对，可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环境的光线比较明亮，可是又还遇到下雨的时候，有可能它的电脑判断它不会帮你开头灯。可是因为雨天的部分，我们还是需要开启头灯来做警示其他用路人的功能。所以这边记得，如果是自动启闭头灯，它没有帮你开启头灯的时候，记得要手动把头灯开启。因为我们这边也有遇到有很多下雨天它忘记开了头灯，那导致说其实雨很大，那其他用人会没有注意到他车辆的情形，那也会遭到检举，收到罚单。
1: 而且像我们麻豆监理站跟台南分台都是在台南的麻豆，股长刚刚就突然说下就下了一阵大雨，哎。
0: 对啊，我们刚刚这边也是突然一阵大暴雨，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记得要开启他的车辆的头灯，来警示他用入了我们车子的位置。
1: 没错没错，也而且还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最后股长还有没有要帮大家加强记忆的重点呢？
0: 最后的话，就是因为最近还是会有一些民众跟我们反映说，他收到有一个简讯通知说他可能罚单没有缴啊，还是通行费没有缴，或者是说他燃料费，也就是我们目前的养管费没有缴纳的简讯。那这边要提醒说，如果他简讯里面有附连接的，那切勿去直接点开这个连接，那可以先向我们监理机关来做询问，因为这个简讯有可能是诈骗简讯，他只是要诱骗你去填你的信用卡资讯啊，来骗取你的个资来进行诈骗。
1: 哇，
0: 这边要特别提醒，
1: 这个资料一旦送出，那可能就会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这个结果。
0: 对，我们可能卡号送出去之后，那有心人士就会拿来做盗刷，那也就会受到我们金钱上的损失。这样，
1: 股长，我有收过是用 email 寄给我的，就是这种诈骗的电子邮件跟我说我的罚单没有缴。
0: 对，目前最近也有遇到有一些情形，也是说罚单的部分。那这边我也会建议说，如果真的有这个疑虑的话，我们监理服务网上面也可以去查询我们各位

他名下车辆的目前的状况，譬如说像罚单啊，或者是我们的养管费是不是有缴纳，这些情形都是可以在网络上，我们官方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查询到的。这个网站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有些诈骗集团他

0: 点 TW。诈骗集团太可怕了吧，连网站都做了一个就是惟妙惟肖的这样来骗大家。
1: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的页面啊还是模仿我们现在现有的监理服务网的页面，就是别人说它里面的连接并不是正常的连接，它是连接到他们个人的一个资料库。
0: 哦，不过透过了我们监理资讯站时间，其实不管是听众朋友还是就连我自己本身，哎，真的都有长知识耶，因为我就是有记得大家的提醒，所以呢那一次收到了诈骗的电子邮件，我就像股长说的，赶快到我们的监理资讯的服务网去确认一下，哎，我是不是真的有罚单没有缴。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股长，从检验、注销、报废一路聊到了隔热纸。那不管大家是准备告别老车还是刚买新车，这些资讯都要搞清楚哦，每一项都有注意的规定。也谢谢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拜拜
1: 拜。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02公里过新竹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2.2公里铜锣交流道之前大神志占用中线及外侧车道，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一路到中和隧道路段受到先前34.8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9.1公里暖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41.8公里观音交流道之前角铁占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十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六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两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2: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六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

0: 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1: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0: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0: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1-2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0: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4: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3: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4: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3: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4: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3: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4: 也会上头版。
3: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4: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3: 专心。
5: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6: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杨凯琳还有于峰合作的《怎么还不爱》。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钟，这是咱的午茶时间，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在国道路况哦，来请小心车多的路段哦。目前的瓶颈点是落在国一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国一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内侧车道施工影响，车速低于6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65.5公里，在建国路出口前有发生了3部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所以占用了车道在做处理当中。国一南下365.5公里，在高雄建国路出口前有事故正在处理，所以呢影响到了这个路段沿线都是车多。目前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子都是走走停停，而且是有回堵的状况哦。请大家务必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小心的依照顺序来通过。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的，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热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各五往顶金系统咱准备被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各五下方平面道路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车流量大的时候真的是要多一点耐心了，请大家保持好适当的速度还有你的耐心。另外在国一南下安定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外线跟减速车道之间有掉了一捆黑色的电线，国一南下安定交流道底在出口匝道前哦，外线跟减速车道之间有一捆黑色的电线哦，请小心闪避。那至于先前在国三北上378公里中寮隧道，原本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有完成了，那沿线放的三角锥也都有撤掉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北上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在外侧的施工已经有完成了，三角锥也都已经有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地方。不过还是有施工的地点一样是整理给大家，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中央分隔岛有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沿线在内侧路间都是有放三角锥跟警示牌。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国三南下的370公里田寮路段路间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的322公里柳营交流道内侧车道港宽是有施工在进行哦，现场还有3工程车停放。那以及在国三北上的264.7公里斗六路段路间也是有施工，要请大家就是在施工地点之前就要变换车道哦，我们避免快靠近的时候紧急刹车，这样子是很危险的，所以都会先把这些施工的地点汇整给大家做个参考。那这边有收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这个礼拜六8月15号八月十五号早上的8:30到12:30在台南善化的纳古塔要举办中原法会，所以纳古塔的正门也就是在中正路667巷，还有纳古塔的侧门包括建国路还有善化国小前的进学路跟建国路交叉路口都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哦。一样是把这个资讯先提供给大家，8月15号这个礼拜六早上的8:30到12:30咱台南的善化善化纳古塔要举办中原法会，所以纳古塔的正门在中正路667

七巷，还有侧门，也就是在上化国小前的进学路跟建国路交叉路口，在这一些范围都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什么路况都可以回报给警广，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一首新歌是周兴哲的作品，而且在写出这首歌之前，他中间就说一度卡关，一直都没有灵感。后来是到日本工作的时候，突然间，就随手弹了一下音符，一首歌就这样出现了。Magic， 就是我们听到的这条歌叫做《壳》，壳是什么的壳呢？他说这是蜕变的壳。就像蝉要经过一番的挣扎才能够脱壳而出，那我们脱去了旧的壳，一些旧的烦恼习惯等等，才能够迎来你的重生。那它也是影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哦。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因为国一南下在 365.5 公里高雄建国路出口前有发生了三部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所以占用了辅助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在做处理，目前已经回堵有

8公里喽。那建议大家可以在男子交流道下平面道路，或者是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这个回堵的状况，也请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你的适当的车距。那另外是国十西行，要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有听众朋友反映车子很多，那呼吁大家真的要循序渐进，不能这样车多的时候插队够任意变换车道，这样子很危险。还有在国一南下的安定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之间有掉了一捆黑色的电线哦。国一南下安定交流道抵兰出口匝道前，外线跟减速车道之间请小心，因为有掉了一捆黑色的电线。另外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靠近中华西路二段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二段南靠近中华西路二段的路口要小心哦，因为这里现在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听完了壳这一首，就是说要告诉大家可以让自己去尝试一些可能跳脱舒适圈的东西，也许你就能够有重获新生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正能量的，这是 Coldplay 还有 BTS 防弹少年团合作的 My Universe。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大股东卷入财务纠纷，风波持续延烧。近日因特定人士向警方提出刑事告诉，导致兆基部分银行账户暂时受到管制。兆基屋管今天表示，经过检警及相关单位查核资料后，目前账户管

0: 至已获同意解除，各账户正陆续恢复运作，公司营运及对外服务均持续正常进行。国家驻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今天说，寄居蟹公司已有超过400件社宅包租代管案启动转衔，预计一个月内应该能把6600案处理完毕。此外，召集公司今天会跟银行团开会协商负债融资等事宜。此外，近期社会住宅的户数也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1: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2: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1: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2: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1: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股今天在电子股以及机电、电缆及玻璃类股走高带动下，延续盘间走势，加权指数上涨397点，收在45518点，成交值新台币8587亿元。台积电上涨20元，收在2415元。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依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外查扣一把钢弹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4: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依托咪纸毒品分装厂。
3: 宝山总队指出，陈嫌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咪纸，全案依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餐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集中福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6: 这一次的凉面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锁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命业者限期改正。那限期如果不改正的话，

0: 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1: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被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首歌曲推出的那一年，几乎尾牙还有春酒活动都是被他横扫了。大家都要练习一下他的舞步。听到的歌曲就是911 Local。现在时间下午的3:43哦，你正在持续收听中的都是金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在国一南下365.5公里高雄建国路出口前发生的三部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辅助车道跟外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后方车流回堵到了南子哦，所以有建议可以在南子先下平面道路改道行驶，来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因为目前真的是塞得蛮严重的，车子走走停停，刚刚一度还有呈现了定点不动的状况，也要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还有你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通过这个瓶颈点。另外在国一北上的斗南地磅站，国一北上斗南地磅站底家马其受到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影响，车多速缓。还有国十东向左营要往顶金系统出口，要准备接国一的南下车道，有呈现一个车多排队的状况。那也因为车子很多，所以影响到了左营在下方的大中路还有民族路口，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这里的路况也是很塞哦。还是再次的呼吁哦，请大家车多的时候务必，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就是我们不能这样随便插队或者是任意的变换车道，这样很容易影响到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在国十西行4.1公里顶金系统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在刚刚排除。那也来插播一下，这是在嘉义县的水上乡民生村，在我们嘉义最上的民生村和平街，对忠孝街到和平街22巷的这个路段，南嘉义水上的民生村和平街对忠孝街到和平街22巷的这个路段，因为要进行道路破损的灌浆作业，

然说目前路面已经有灌浆完成了，但是要先等那个混凝土凝固了后，我们才能走，不然你就是白料钢啊，白灌浆。那也要请驾驶朋友，如果说您会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配合哦，因为在8月13号，也就是在明天下午5点前，这个路段都会进行封闭，要请乡亲朋友提前改道行驶。也再补充一下事故的讯息，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二段96巷，在关帝庙这里有事故发生。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二段96巷，咱家是关帝庙吼，有事故发生哦。还有在北区的西门路四段121号前，台南市北区西门路四段121号前面，赶快是有车祸等在处理，请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

0: 这首歌曲是吴克群的《爱我恨我》。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凯哥新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哎啊，昨天就是我不在节目上，你有跟人家聊天吗？
1: 没有哎、欸，我昨天就
0: 做什么？什么欲言又止？
1: 有很多事情在忙，对，
0: 好好笑哦。好，今天呢，我刚刚一打开门迎接新凯，他就有说我们要来聊这个主题，就是什么呢？
1: 嘉义市的应该算是吉祥物、对吧？
0: 它算是对门面担当。
1: 对，所以如果你是搭这个火车到嘉义市火车站出来，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高3公尺的大白熊在迎接所有的旅客们。
0: 对，而且还会有很多外地的

0: 游客会特别就是到有大白熊的地方拍照打卡，因为像如果你是搭公车的话，在公车的路线上站牌也都会有它。
1: 对，而且它上了一辆车你知道吗？
0: 哪辆车？你的车吗？
1: 他真的有上车欸。这一次就是因为嘉义市有一个活动叫做熊熊抵家的这个企划活动，那这一次呢也增加了10组这个全新造型的这个大白熊，所以说呢基本上大家只要到嘉义市去，其实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直接搜寻大白熊的攻略。
0: 这很好笑，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大白熊都会微微惊嘛，
1: 没错，
0: 结果呢就在春天的时候大白熊还会跟大家先暂时告假要去换衣服换造型。
1: 而且在疫情期间你知道它戴上了大型的
0: 口罩
1: 对，
0: 很符合时事，
1: 没错，
0: 有跟上流行。
1: 是，
0: 那这一次嘉义市推出了10只全新造型的大白熊吗？
1: 对，
0: 我们可以在哪些地方找到他们？
1: 基本上我们如果把全部都讲破了，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好像没有那种探索的意味？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大概有哪些就好了，好不好？
0: 不然我们就重点的来给大家一些 idea。
1: 可以可以。
0: 好，那我先分享这个地方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我应该是说我在下班的路上都会经过。它就是在嘉义市的森林之歌这个景点，也就是在电影院正对面那个草地那。
1: 是，那听说那个蓝潭蓝潭那个地方啊也是一个非常好散步的点，而且那个地方也隐藏了一只新的大白熊在里面。
0: 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
1: 这个造型的话，它好像是在一个景观区，它拿着一只单眼照相机。
0: 单眼照相机。
1: 对，那你知道有陈晨波老师吗？就是画家。
0: 他是嘉义市很有代表性的画家。
1: 对，那你知道大白熊也化身画家了。
0: 那所以他会手上拿着画笔跟调色盘吗？
1: 调色盘，没错没错。
0: 而且嘉义市还有除了木都的封号也有画都，所以就是有符合这一些。
1: 对，就是等于是他们说在规划厂刊这些要设计大白熊如何跟这个地景地貌来做融合，其实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呢。
0: 因为要配合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我看到的资料好可爱哦，就是我刚才不是有提到了在森林之歌的这一支，
1: 没错，
0: 接下来不是就要七夕了吗？
1: 是啊，
0: 很适合大家手牵手去玩哦，因为在这里的就是丘比特大白熊。
1: 丘比特耶。
0: 对，他有拿着那个丘比特咻咻咻的那个箭。
1: 哇，那要穿防弹背心去了哦。
0: 你穿防弹背心你怎么让箭射到？你就没有办法陷入爱河耶。
1: 对，刚刚我们有说这个大白熊上公车对不对，他上了一辆电动公车他坐在乘客的位置上面，所以说那个位置本来是两人坐，那大白熊占了一个，你就可能可以再坐在他旁边这样子。
0: 他不用买票吗？
1: 对呢。他是嘉义市的吉祥物，怎么需要买票？他代表着这个嘉义市的观光大使。
0: 而且因为现在嘉义市很积极的在推动无碳旅游，希望大家到这边玩的时候都能够多多的利用像是公车或者是大众运输，还有像可以骑 U-bike 好好的利用起来。
1: 我刚看到有那个旅客他拍这个很cute的这个就是大白熊，他非常的休闲，穿着短裤白上衣，戴着一副太阳眼镜，靠在这个田野间的一个栏杆这样子。
0: 有一只很适合我，他是在稻田旁边悠闲喝咖啡的下午茶大白熊。那我带着我的咖啡去跟他拍照好了。
1: 对，那所以说呢基本上在这个大白熊出没的地方，其实大家不妨，我在想一整天都在找大白熊好像也有点累啦，对不对？可以规划两天一夜。这个白天有白天的，下午有下午的，而且北门车站这只大白熊是沉睡大白熊。
0: 对，
1: 不好意思，昨天你若怕累嘛，你就去坐在他的旁边，这会度孤啦。对不对？一起休息一下嘛。
0: 我也蛮推荐，如果你是去找了新凯讲的这只沉睡的大白熊，它对面就是那个快意生活村，你就可以去绕一绕。
1: 对，
0: 然后其实像这些大白熊都是在蛮有丰富像历史啊人文或风景的地方，所以真的是可以串联起来好好的玩一下哦。
1: 没错，而且你也可以把你收集到的大白熊跟我们说的跟你的朋友来分享，让大家来比较一下谁收集的大白熊最

0: 多这样子。
1: 欸，这个很像前阵子嘉义市的皮克敏活动，欸，就换成了大白熊这样。
0: 对，我觉得这样的行销手法真的蛮不错的。
1: 不是，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每到假日的时候啊，不得了，因为之前我都会去一些

0: 来的时候就说哦，我很想去吃什么什么，哎，结果我们也是要跟着大家一起排队。
1: 哇，当地人，你看，
0: 嗯，
1: 虽然又希望这个地方好，大家一起好，但是又觉得说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却因为有这么多人潮，影响到我排队或者是购买这个东西的时间。
0: 哦，我是还好，因为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人真的太多了，所以我都叫 Kitty 帮我跟人潮拍照。我大家跟大白熊打卡，我跟游客打卡。
1: 那这样的心态不错哦。如果是我看到人潮，我就略过了。
0: 哦，是哦，我
1: 对，
0: 都
1: 我很
0: 还
1: 不
0: 是
1: 喜
0: 会
1: 欢
0: 去
1: 排
0: 人挤
1: 队。
0: 人呢，
1: 哦，
0: 凑热闹一下。
1: 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心态。
0: 太好笑，你是阿贝阿妈。好好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十只新增加的加入行列的大白熊，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新凯讲的上网去搜寻，会有它的攻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好，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嘉义市留下愉快的回忆哦。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你也要继续陪大家下班乐翻天，留
1: 对，
0: 下愉快的回忆。
1: 是的。
0: 最后听到这首歌，这是《继续转动》，来自动力火车。那我们明天见哦。
1: 我们待会见哦。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高架狮子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西向 28.3 公里埔里隧道的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回堵。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出口接国道一号往南，以及西向的荣武到顶金系统出口一样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都是车多拥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以上况由黄源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是蜘蛛人，
2: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3: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2: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3: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10门课程。
2: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3: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2: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3: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4: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我为你会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显玻璃灾，中央气象署下午呢发布了大雨特报，由于西南风影响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基隆、大台北、台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到南投、嘉义、高雄、屏东还有宜兰山区都要注意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呢在这个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可能会有积淹水，山区的部分呢就减少进入山区进行一些非必要的这个登山或者是活动了，也提醒大家出门在外携带雨具来备用。除了关心天气之外，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国一南下这里是冈山到南子、南子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补充从过了顶金之后呢，一路到高雄建国路也都出现了车多速缓的情形。冈山到南子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南子到顶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

30公里，顶金系统到高雄中正路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平均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大，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1号南下之据报314公里，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致撞的交通事故。国一南下314公里，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发生致撞的事故。路况补充更新，大概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呢，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宗盛《凡人歌》。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

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14公里过新市地磅，接近台南系统的这个路段呢，内线车道一辆自小客车撞护栏的这个交通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处理。那由于事故的关系，现在安定往台南系统方向，整体车行速度呢降到了50公里以下，请您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之外也千万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尤其是对向车道的所有的朋友们。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南子到顶金沿线车流变多，平均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不论您行驶的路段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如果遇到车多，请千万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如果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我们提前打方向灯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了。

今天的第一首歌安排的是李宗盛《凡人歌》，接下来这首歌是苏慧伦的歌曲，歌名叫做《天下大乱》。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平面道路在嘉义县的中埔，台十八线东方明珠大酒店的前面发生了一起碰撞事故，经过的朋友请多加留意。

台南市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地点，分别呢是在六甲区的裕农街200巷21号啊，这里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呢，在东区的中华东路二段96巷1弄1号的前面。再来呢，看到的是北区西门路4段121号前面，还有在白河区的175线道咖啡公路，这里呢接近175东山咖啡公路的地标啊，这里的转弯处有交通事故。最后呢，看到新市区的大营里大营7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接下来是车多路段，永康区的文华路在文南街道中山路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10公里。接下来是永康区的文德路裕信六街道中山路，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好，来最后呢，看到这个地方呢是中西区，中西区这个拥塞的路段哦，蛮长的耶。从健康永福路口到健康路、屏风路、安义桥、屏深路到屏深安平路口，沿线哦都是车流相当大，平均只有10到20公里。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今天呢，连续播了两首歌曲，大家有感觉到好像都是播以前的这个古装剧的吗？的这个主题曲，你没有听错，没有错。今天新凯安排的，基本上在第一个小时都是以古装剧的这个主题曲来跟大家做分享。这首歌是好妹妹跟辛晓琪合唱《两两相望》。

好妹妹辛晓琪合唱《两两相望》。待会呢，在四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我们在新闻之后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是万芳的歌曲，歌名叫做《碧海晴天》。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四点半要来听新闻哦。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依照两岸条例等规定，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2: 刘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

0: 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两名越南籍移工涉嫌酿成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被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不过案件尚未判决定验，两人已遭遣送出境。移民署今天强调，一切依法行政，并未纵放。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新竹县一处民宅两年前发生火警，年仅29岁的消防分队长游尚化进入火场搜救，不幸殉职。事后检警查办，怀疑两名越南籍逃逸移工在租屋处抽烟酿灾，巡线将两个人逮获，并以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不过高院开庭时，两个人始终没有到庭。高检署发现，原来两个人已经被移民署遣送出境。由于案件尚未定验，外籍被告就被遣送出境，引发家属质疑纵放。对此，移民署强调依法行政。移民署国际执法组科长林玉如说，
3: 本案不幸事件发生后，移民署及警方等相关单位成立专案小组，短期内将涉案的越籍移工弃货到案，并应规定行文司法机关确认无限制出境出海及羁押等情事后，才执行遣送出国。
2: 移民署强调，行政收容不能代替刑事羁押，而且收容延长必须经法院裁定，同一事件最长不能超过100天，如果无限期收容等待诉讼终结，也违反了大法官解释意旨，因此经向司法机关确认没有强制措施之后，才依规定执行遣送程序，并没有纵放。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5: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4: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6: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气象署也针对新北发布豪雨特报，而在台北、基隆、台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以南、宜兰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目前大台北还有宜兰局部地区发展的对流是比较旺盛的，小心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比较炎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西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新竹还有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周六前是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和台湾距离都超过2000至4000公里以上，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任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李奕晨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3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314公里过新市地磅，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4公里的车阵，也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现在这个路段安定往台南系统，整体车行速度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也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距离了。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南子到顶金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保持安全距离，以测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时间是下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前两天呢，有一则新闻是有旅客呢搭乘高铁，在搭乘的过程当中呢，他随身携带的行动电源居然发生了自燃的现象。当下呢，这个列车的人员第一时间用灭火器扑灭火势，并且呢用这个灭火毯来包覆这个行动电源，还好没有造成任何旅客的受伤。那列车呢也随即正常的来发车，并没有影响到后续的行程。那讲到这里呢，欣凯就想要问大家哦，您在这个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说当你有带行动电源出门的时候，你会把它放在哪里？好，要提醒大家哦，基本上呢应该要放在你随手可以拿得到而且看得到的地方。因为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呢搭乘高铁，那还好他放的位置呢也就是在他的前面哦，当他这个起火燃烧自燃的过程当中，才能够迅速的被发现，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或者是旁边的人可以拿起灭火器或者是灭火毯来协助加入这个防范这个火势扩大的问题。所以说带这些行动电源，如果你的行动电源是曾经摔过，或者是已经用了很多年有膨胀的现象，请赶快的把它给更换掉，而且呢要把它拿去回收齁，不能随便丢垃圾桶哦。好，这个安全的意识呢需要大家一起来重视。来路况的补充更新，来看一下目前这个时间点国道的车多路段。首先呢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先前呢一起交通事故在这个接近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那自撞的自小客车呢已经脱离，并且呢都已经逐渐的恢复顺畅了，但是车流量还是蛮多的，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今天呢在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基本上南北向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原因呢是因为北上的247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好，这里的部分呢是管制外线车道，只剩下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由于外线车道进行这个施工的管制，只剩下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行。现在

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0到30，三十不会超过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西螺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国一北上，西螺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这里指标221.5公里，指标221.5公里。这里呢也有这个工程在进行，所以说呢整体车行速度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利用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以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都是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提醒您小心耐心的来通过。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啊这个下班的尖峰时段云林的即时路况。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黄春荣。副队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2: OK, 报告云林县的即时路况。目前云林县的麦寮乡云二线云三线工业路往麦寮工业区下班车流较多。另外964中山路往台78线勾巴交流道方向车辆较多。现在北港转运站附近大同路、华南路、文仁路、明仁路车多。那北港镇北港大桥太保往北港方向车多。另外在提醒民众在台78线中向37公里有桥梁伸缩。

0: 收缝破损修复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会到8月16号，每天8点到17点哦，内车道会封闭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作业路段小心行驶。以上路况提醒用路人，行经用车路段务必小心行驶，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副队长请留步，稍微请问一下，目前在云林这边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0: 目前天气晴朗。
1: 是，还没，
0: 因为我目前是在斗六还没有下雨。
1: 是，因为今天好像气象有说哈，接近山区会有一些雨势啦哈，那目前天气还是不错就对了。
0: 是。
1: 好，非常感谢您的提供哦，谢谢，祝您也祝您顺心了，拜拜。
0: 好，再见。
1: 哇，今天呢，在下午过后，整个天气状况呢还不错，但是呢刚才有收到中央气象署的提醒，说呢在接近山区的部分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云层有点厚齁，这样看起来是这样子啦，但是没有下雨就代表不错啦，那也希望大家呢开车行车的过程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52分，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齁，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徐怀钰《纷飞》。

今天的 area。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飞，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0公里铜锣出口之前的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麻豆到安定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0: 75高架北以上先前在环北出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五股转接道路段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单到顶天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东向的 14.5 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金融祝您行车平安。
1: 季节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国道一号北上指标247公里有工程在进行，管制的是外线车道，还有这个路肩，只剩下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行。这个时间点车流量蛮多的，也影响到了这个车行速度。经过国一北上，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大林往云林系统方向，由于外线车道有工程，所以说进行管制，影响到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了，也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持续北上，在西螺服务区往北斗方向，这里呢指标是247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哎，我好像说错指标了哈、哦。来，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国一北上呢，在西螺服务区往北斗方向，这里的指标呢应该是 221.5 公里，好，这里才是对的。国道一号北上，在西螺服务区往北斗方向，这里是指标 221.5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也请大家行驶在工区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另外呢，在其他的路况方面，我来看一下。好，首先呢看到的是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落在30到40公里。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这里车多，还有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车多多，平均呢都是落在40到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道8号往东方向，新吉往台南系统，平均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现在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

用的。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罗时丰、王瑞霞合唱这首真经典的《小姐，请你给我爱》。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由于西南风影响，还有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新北市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呢，在基隆、台北还有台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到南投、嘉义、高雄、屏东、宜兰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可能出现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淹水，当然减少到山区运动或活动的机会，以确保大家的安全了。如果呢，在开车过程遇到听友哦的惹吼，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并且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记得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刷落来这首歌曲，这首歌是一首国语歌曲，翻译成 I Believe。

时间来到下午的5:16，台南市的安平区安平路109号，这里呢刚好是一个路口，是平生路跟安平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这个地方是北区的河尾路四段205巷的巷口，还有这个地方是北区的同一个地方。好，来，再来看到仁德区哦，仁德区的太乙路30号的前面，以及在安平区的陈天桥，也就是呢在安平区的健康三街，就在陈义桥哦，陈天桥上面。

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这个时间点，在台南市区交通事故的地点还不少耶。永康区的国道一号南下，在出口处接平面道路的地方，平均测行速度呢大概只有十几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大，接近在这个国道的交流道，要上去或下来的地方，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请大家注意了。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原名歌曲，歌名呢叫做《爱到底》。那他这首歌的语言是用台湾族的歌曲来诠释，歌手是刘嘉怡。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1，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1: 佑谦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10.7到311.1公里白河出口前的路段哦，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在进行。那另一个施工点是在国三北上323.2到321.8公里在柳营这个路段，

0: 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国一南下是落在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高雄九如跟中正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啊都是下班车流比较偏多的情形。国一北上部分，北上的高雄三多中正路出口一样是车多状况。那另外国八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之间，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会在8月12到8月14号，今天到这个礼拜五，连续三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包含国八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往国一南下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那紧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2天，每天都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0: 拜拜。
1: 没想到我今天这个伟茂新凯上节目居然被嘉平给试穿了，他开口就叫我右迁，就把我叫出来了。我在想，哎，今天哎怎么会这个时间点右迁出现了。来，下午的5点24分，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讯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好了，因为时间来到了25分了。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彭佳慧《大龄女子》，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5点半关心南台湾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无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台南有一位民众在电视上面看到投顾公司的广告，进而加入 LINE 群组，被要求支付10万元。到邮局领款时，行员通知警方组部诈骗，保住10万元。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没想到因此掉入诈骗陷阱。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0万元到不明投顾公司时，行员通报警方到场，成功阻止民众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一名民众疑遭假投顾诈骗，准备汇款10万元的投资，所幸行员察觉有异，警方到场及时劝阻，成功保住积蓄。
3: 原来无姓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了自称投顾人士的 LINE， 对方宣称可以提供股票名牌，并且以稳赚不赔为由，要求他支付3个月10万块的报酬。幸好警方到场说明，打消了他汇款念头。三分局呼吁，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提供股票名牌等话术都可能是诈骗，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也可就近向警方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黄金海岸风景区停车场内出现疑似机车竞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6分局警方主动

0: 共介入调查，通知两名驾驶人到案说明，以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近日网络流传影片，两台机车日前在台南市黄金海岸风景区停车场内疑似竞速，南警第六分局获悉后立刻主动介入调查，经调阅相关资料，锁定影片中两辆涉案机车跟车主身份，全案将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2: 黄金海岸风景区园区非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所规范之道路范围，因此相关骑乘行为无法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裁罚，为第六分局人针对行为人竞速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积极搜证，依刑法相关规定函送法办。
1: 为防止暑假青少年夜间聚集黄金海岸风景区滋事、危险驾车或从事其他脱序行为，第六分局也加强相关区域安全维护勤务，每天下午4点到隔天清晨6点，针对黄金海岸停车场跟周边区域规划巡逻以及定点守望勤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威力扫荡毒酒驾累犯，至今已经查获毒驾案件574件，其中申请羁押获准的件数为23件，同时也将依法公布累犯的姓名跟照片，以展现执法的决心。记者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从5月24号开始配合警政署推动全国毒驾扫荡专案，针对辖区内的重要道路、容易肇事路段以及高风险时段，持续规划路检、巡逻与拦查勤务，至今成果丰硕。交通队员警业建宏说，
4: 根据本局统计，115年迄今已查获毒驾案件574件，其中申请羁押获准件数为23件，显示警方透过突破一块三、热点部署及线上巡逻拦查，以有效提升第一线及时辨识与查缉能量。
3: 另外，依照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的规定，符合10年之内2次累犯以及拒测累犯等要件者，监理机关得依法公布其姓名、照片以及违法事实。警方依据屏东监理站公开资料，汇整毒驾以及酒驾累犯照片以及全名，作为交通安全宣导与新闻发布的依据，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楠仔区一栋透天厝凌晨传出火警，二楼阳台发生出巨大的爆炸声响，随后火舌狂窜，吓醒隔壁的邻居，急忙狂拍喊救命。屋主的妻女险些逃命火场，没有传出伤亡。屋主表示，事发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会突然起火。记者宋林的报道。
3: 高雄市消防局凌晨接获报案，楠仔区一栋透天厝起火，消防队出动了3个分队人车赶赴现场救援。后进分队小队长陈启宏说，
5: 透天住宅于二楼阳台燃烧洗衣机，到场时屋主已自行扑灭，1点18分火势控制，1点20分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受伤受困。
3: 而屋主向警方表示，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的马达疑似突然故障，并且引发爆炸，他有试图自行扑灭火势。附近邻居则说，半夜睡梦当中突然听见了蹦一声巨响，透天厝二楼阳台已经陷入火海，吓得他连忙冲下楼狂砸大门，就怕屋内的人没有醒过来。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跟财物损失，交由消防局进一步鉴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台南有一名民众骑车行经溪流旁，竟然把垃圾往溪流里面丢，恶行全都被录下来，环保局派员查证，将会依法开罚。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台南近日因为民众骑车行经溪流旁停车后把垃圾往溪中一丢，随即骑车离去，过程被后方行车记录器完整拍下，环保局获报派员查证。稽查科长张世英说，
6: 这整段过程都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器全程拍下，环保局在接获检举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那目前已经锁定涉案车辆，将循线约谈车主，后续将依违反水污法进予开罚。
1: 环保局强调，根据民众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可以清楚看到，骑士将垃圾直接弃置溪流，违规行为明确，一旦确认行为人的身份，将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也呼吁民众如发现任何任意弃置垃圾污染水体的情势，可以协助记录违规时间、地点、车牌跟相关影响。

0: 向拨打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通报。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今天是8月12号国际青年日，配合青年基本法今年正式上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持续推出各项青年政策，从职涯、实习、创业一路到国际交流，陪伴青年在高雄累积实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面对 AI 快速发展，青年局今年推出 AI 职涯体验营、青年实习及创业辅导，从职场体验、数位培训到创业资金提供协助。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提供每人最高30,000元的研修补助。七月更带领15位青年到日本进行地方创生见习，十月还将会前往德国考察智慧制造，让青年从高雄累积实力，也有机会接轨国际。青年局长林凯旋说，
2: 现在青年面对的环境变化很快，尤其 AI 跟全球产业都在快速发展，所以高雄市政府希望从职涯创业到国际交流，把资源整合起来，让青年不管是在学校或刚进入职场或想要创业，都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支持，让青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世界，拓展视野，从高雄出发，勇敢走向国际。
1: 青年局也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整合产官学及国际资源，让青年在高雄有舞台，在世界有机会，陪伴年轻世代累积实力，开创自己的未来。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至上午中部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点39分，我们把现场拉回到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那提醒您，台八四往东方向，往东呢就是往预警方向，17.6到19.2公里，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所以说呢有进行管制的作业，也提醒大家行驶在工区务必小心留意。好，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吴声梅妈妈骂姐，

时间是下午的5:45。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据报呢，这个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林道云林系统持续提醒大家，这里呢因为有施工封闭了外线两个车道，导致于只剩下内一也就是说呢是内线跟内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这个路段呢车流量蛮大的，提醒大家经过小心留意。这个地点呢就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大林往云林系统方向，这里呢指标245公里，有工程在进行管制的这个外线两个车道，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原本呢在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往北斗方向也有工程在进行，但现在呢工程看起来已经这个离场了，整体车行速度呢已经提升到了90公里以上，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利用。国一北上原本西罗服务区往北斗方向有工程进行，整体车行速度呢一度低于40公里相当的辛苦，那现在呢整体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90公里以上。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

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好，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任贤齐的《任逍遥》。

中央气象署下午有发布豪雨特报，警戒区域是新北市，会有豪雨或大雨发生。另外会有降雨几率的这个区域呢，有包括了像是台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另外嘉义、高雄、屏东、宜兰山区也都有降雨的机会。

在平面道路部分呢，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是南区，南区的中华西路、清水路到永华路往北方向，沿线呢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中西区的康乐街跟民权路三段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沿线不到10公里。安南区的安和路四段400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永康区的文德路裕信六街到中山路沿线平均大概只有10公里。

好，那我们就准备要来，待会要迎接傍晚的6点，关心全台路况会诊。在过程当中，如果您觉得有任何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想要来分享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露露黄露子音，歌名是一首台语歌曲《熊咪雷剪瓜》，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傍晚六点钟了。

最浪漫的事，不管再忙，都会记得家人跟好朋友的生日，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现在时间下午6点。

0: 前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69.6 公里过杨梅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西端，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新屋一路到平镇二路段车都拥挤，台74线东向4到5公里之间高铁台中一路到南屯一的路段外侧有重机跟拖吊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

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永康到大湾这里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在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向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这里车流量变多，平均只有50公里，台南系统到新吉平均只有30公里车流的瓶颈点。换个方向，在国道8号往东新吉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也就等于是说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跟国道8号交汇处台南系统路段，不论是南北向或东西向，基本上车流量都相当大，请大家务必留意。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2: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3: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0: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2: 那如果

0: 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长识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好了，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9，提醒您在国道一号有一个工程在进行哦。礼拜三到礼拜五这段期间呢，也就是12号到14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将要封闭管制台南系统315公里南下的入口匝道，也就是要汇入国道八号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匝道口，将全面进行封闭进行。提醒大家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了。台南市的中西区康乐街民权路三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安南区的北安路四段跟长河路三段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下班尖峰时段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傍晚的6:20，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稍后来，这首台语歌曲，谢金金对阮爱一半。

国道三号南下距报354.6公里，国三南下354.6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的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高德三号路南354.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来线的有一个动物倒伫个路面顶，袂停袂动，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黄义达的歌《那女孩对我说》，我是欣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今年总预算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将提追加预算。模拟行动网络降速，北部城镇韧性演习明天登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晴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玉晨报道。
1: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2: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应。
1: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工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数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付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

0: 肉眼形象，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1: 为了强化全真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2: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1: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此外，针对本次演习，机场公司也表示，期间连外交通除了机捷正常行驶之外，巡回巴士、客运、排班计程车及租赁车都暂停，提醒旅客提早到场，以免影响行程。国军看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八天，进入纵深防御、逐次抵抗作战阶段。关渡平原被视为共军有可能执行空降、机降作战，进犯台北市区和首都中枢的关键要地。宪兵与海军陆战队今天在关渡平原执行反空机降演练，宪兵也演练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俯冲自杀攻击。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到场视导，也有多名外籍人士在场观摩。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报道。
3: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4: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5: 好，
4: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就都会那个
5: 请议事人员
4: 放在里面。
3: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0: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弃获。高院更一审审理后，今天仍以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缉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

0: 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隔一审审以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七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规命令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3: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哈，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2: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4: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5: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4: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贷款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5: 对于这个包租贷款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4: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贷款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叠单计价方式引发争议，台湾外送联盟总工会今天表示，如果 Uber Eats 到本周五仍未落实外送专法第5条规定，提出具体清查及补发方案，总工会下周将号召全台各地外送员到 Uber Eats 总部抗议，并协助外送员依法向主管机关提出检举。 Uber Eats 发布声明回应，已启动相关系统调整，预计8月17号会完成，8月底前会支付外送员先前报酬的差额。 Uber Eats 也表示会重新检视营运成本，14号起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消费者端每笔订单预计将增加4到6元的服务费。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扩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0: 警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经有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6: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0: 李姓女子和亲友十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国际署署长沈静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7: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静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8: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10月开始。
7: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7.8公里台中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速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停停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拖吊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受事故影响，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4.6公里关庙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34.5公里过了草塔，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0.3公里淡江大桥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4线东向的2.7公里过了八里，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五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安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

0: 理事长叶清奇说，
1: 校园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0: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2: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啊，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0: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陈姓通缉犯在新北市淡水区二度窃走他人机车，被警方锁定住处，趁陈姓犯嫌开门外出之际，将人押至逮捕，并杠上开花，查出陈姓犯嫌与詹姓友人竟在租屋处非法制毒，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接连两天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辖区内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分析比对之后，确认47岁的陈姓男子设有重嫌，且这一名窃贼竟然是士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经在地里长提供关键线索，以及社区管委会大力配合还有协助，大批警力前往陈姓犯嫌住家埋伏，顺利将人制服，并依法实施搜索。除了巡回两台失窃车辆，更惊人发现陈姓犯嫌还有61岁詹姓男子在租屋处制毒，查扣空烟弹30多颗，烟油一瓶， FM2 药丸30颗，海洛因4包，安非他命3包等。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张志博说，
5: 陈嫌涉机车窃盗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詹嫌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淡水警分局提醒民众，置放爱车之后应该确实拔取车钥匙，切勿将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厢当中，如果发现生活周遭有可疑人车或是异常情势，请随时拨打110通报警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一名林姓女子透过社群平台与多年未见的同学联系，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并强调稳赚不赔。女子一指示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新台币200万元。记者陈依琳报道。
6: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指出，林姓女子3个月前浏览脸书时，联系到近20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双方以闲聊为主，日前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赚钱，称有管道可压低进货成本，稳赚不赔，诱使女子前往银行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女子神情异常地表示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但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7: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林姓女子日前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女子神情犹豫，随口称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6: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记者宋玲报道。
8: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9: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 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物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齁将民众封锁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8: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市警

0: 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4496亿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TikTok 过去隶属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引发国家安全疑虑。美国国会为此在2022年通过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案，要求白宫管理及预算局订定相关禁令。 TikTok 今年1月将美国业务移交美方持有的合资公司，美国白宫管理及预算局今天正式宣布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可能又得化放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60%。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我折返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3: 从前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4: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3: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2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2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60%，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16.5亿元，比去年成长20%。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4.1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记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6: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一定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5: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欧洲大陆从2006年以来将首度迎来日全食。根据法新社报道，月亮遮蔽太阳所投下的暗影，将在台湾时间13号清晨1点左右，从俄罗斯偏远的北极北部展开，然后沿着弧线掠过格陵兰和冰岛。此次日全食的最佳观赏位置在西班牙，日全食将在当地日落前出现，持续时间不到2分钟。 西班牙政府寄望日全食的观光能带动经济，尤其是近十几年人口大量流失的北部农村地区。预估日食活动将为经济净贡献约新台币128亿元，预期超过44万名游客将涌入受日食影响的重点区。

0: 安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三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1: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0: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石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有拖吊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4.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南屯二到西屯一，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草湖到大里二都是车多的。台南路段鬼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1: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八月十四到十六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2: 十四到十六号，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明基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0: 而八月十四、十五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1: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2: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0: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3: 方向灯的使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行车情境进行调整。在拥挤的市区道路，方向灯的使用更加重要，因为车辆密度高，行人众多，提早打方向灯可以让其他用路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做出反应，避免因为突然的变换车道或转弯引发事故。
4: 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距大，方向灯的作用在于提醒后方车辆您的行车意图，让他们能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视线不佳，方向灯的警示作用更加明显。正确使用方向灯可以提高其他用路人的能见度，降低因视线不良而导致的事故风险。
5: 没有打方向灯就突然变换车道或转弯，容易让其他用路人措手不及，导致追撞、擦撞等事故。太晚打方向灯，其他用路人反应时间不足，同样可能引发危险。方向灯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工具，正确使用方向灯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用路人沟通，预防事故发生，确保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备，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时间进入到晚上7:08，加入到今天是8月12日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打开警广，不管是 FM 93.1 警广高雄分台也好，或者是台南分台。

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叫乐咖事务所哦。那这边的话呢，先来提醒一下，在台南这边地方刚稍早的时候有发生几起交通事故，像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正强街跟中山南路这里，还有同样在永康区的复兴路跟高速二街的路口，这边地方涵洞这地方的话也有接获到事故消息哦。再来就是在国道上面车多的表现，目前只剩下这个地方呢还在缓解当中，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方向前进的朋友，这地方的话还有部分的车流可能呢车速有落在了40到60公里，也包含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这边要汇往国一南下的话，也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汇到这个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的时候，留意一下您的安全车距了。好，今天讲到台南系统的话，也跟大家讲一下，从今天呢，星期三嘛，到周五，这连续三天的时间，每天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都会来实施封闭，是国道一号南下，应该说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没有错。所以等于说，在国道八号到时候呢，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就今天、明天跟后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就是呢，等于是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到时候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哦。好，如果说你平常不管是上下班，或者是刚好现在你也经过了高雄的三民区的话，在建工路这里，因为受到了捷运黄线工程的影响，所以像是从今天开始之后啊，到下周四哦，8月20号。这段期间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工路这地方，是从大顺路一直到呢大昌路这个区段。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在呢这个大顺路上的话，来到了建工路，就也是可以往右边来转没有错啦。但是会变成是呢变成是这个半半施工的概念。平常这边的车流本来就蛮大了，所以如果说能够提前先做好改道预备的话是最好的齁。这边的话再次提醒了，受到了捷运工程的关系，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呢就一直到8月20号。到下周四这地方，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工路啊，从大顺路这地方，然后呢往这个那雄宫的地方嘛，一直到大昌路这个区段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可以通过，双向都还是可以通过，但是有半半施工，有些车道是有封闭的哦。而且就连这个施工的话，连球场路就是从本馆路一直到建工路212巷这里同样有在进行相关的交通调整，所以麻烦大家要经过这里的话，要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之外，当然可以提前改道行驶是最好的哦。好，另外感谢一下幸村呢，听众朋友幸村说，在台南市的南区永城路二段这里哦，也在501-2号哦，那这边地方的话，可能大家不晓得几号是在哪里。总之，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台南市的南区永城路二段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是汽机车事故哦。目前的交通警察单位呢，已经在现场当中处理了。好，再补充一个汽机车事故，是在高雄的冈山区成功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最新的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有其他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最新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看到的路况来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然后也希望说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啊，记得这个车灯要打开，然后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以及呢，在变换过程中，车道要变换的时候，记得打好方向灯，来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究竟是往左，还是往右去了。

哇，说到这一组乐团的话，算是合唱团啦，也是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组人马，而且他们都是呢同血缘的亲兄弟姐妹哦所组成的可儿家族。这首歌叫做 So Young， 让你感受到呢是一种很年轻的活力。晚上7:17，刚刚这边有接获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是在高雄左营区翠华路跟中华一路口这地方有发生水泥车加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好，这边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有水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跟中华一路口的地方。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好，在进行今天什么事之前，还有刚刚稍早的时候有听众看到说有个动物平躺不动了，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的内侧车道 ,354.6 公里，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另外国道上呢，这个地方还是 orange, 还是橘色灯号。

的。利用过了时候呢，胖们特别留意，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的部分区段哦，还是有些微微的车潮哦。今天为什么在第一首歌要播 So Young 让大家感受到年轻的感觉，是因为呢今天8月12号叫做国际青年节。说到青年，很多人会常讲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国际青年节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年轻人的力量，年轻人的力量不只是在未来，更是呢正在发生的现在哦。因为像这几年来说，年轻人要面对的挑战真的不少诶。因为根据国际的劳工组织最新的一个公布报告，当中显示了全球青年失业率不仅是再次回升，大约有6700万的年轻人正在辛苦的求职。而同时的话呢，比方说还没有就业的，或者是还没有受到教育跟培训的比率超过了 2.57 亿人哦。而这报告当中有特别指出说，像随着 AI 世代的浪潮席卷而来，所以很多年轻人常走的一些比较传统的求职路径啊，比方像文书啊、行政、销售也好，或者是制造业等等的这些中等技能的职位哦，是正在减少当中。更加预估说有高达 6% 的年轻人口从事呢工作是有受到了 AI 变革的冲击。也可能面临到转型也好，或者是失业的风险。另外有看到在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更有将近90%的年轻劳工只能投入缺乏保障的一个非正规的工作。可是分享这个齁，不是要让所有年轻朋友感到是很焦虑，对未来是无望的，而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在追求梦想的路上，现代的年轻人背负着超乎以往世代转型的一个压力。所以正因如此，给予这些年轻世代的朋友更多实质的一些社会支持，还是说可以进行培训技能，以及包容心也是要有的。所以不管，我觉得今天讲到是国际青年节啦，不过呢不管是你现在几岁，我都觉得要保持一颗好奇心也好，或者对勇敢去对于这个世界是充满热心的心是更加重要的，这样才能够一直保持在青春的状态啊。为您送上李荣浩还有刘伯欣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晚上7:21，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

来自李荣浩跟刘柏欣一起合作的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晚上7:24，不晓得这个水泥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没有，刚刚出现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跟中华一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哦。另外还有其他路况，麻烦你来通知一下警广 0800-000-123-5。再来还有个日子呢，要聊到是守护地球上最温柔的庞然大物哦，这个是真的还蛮庞大的。今天是8月12号嘛，也叫做世界大象日哦。其实大象真的是很聪明，而且你知道吗，看过一些影片都知道说它还蛮有同理心的。他们不仅拥有很强大的一些记忆力，他们真的会记得呢走过了每一条有关于水源的路径，而且呢他们非常的重感情哦。所以当族群里面的成员有故事的时候，诶，这大象其实会围绕在他们旁边，很像在做一个哀悼的动作，甚至有些大象是会流眼泪的。然而因为人类的非法盗取这些象牙，以及大片森林栖息地遭到开发破坏，所以也导致了野生的大象数量真的在过去几十年之间就急速下降了。世界大象日的核心也是为了呼吁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亚洲象跟非洲象面临到的一些严峻危机啦。而怎么样去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来保护他们呢？除了可以拒买呢这个象牙制品之外，也要记得支持一下合乎永续以及呢保育理念的一些观光。像是如果你去到某个国家齁，就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骑乘大象，或者是看一些大象表演，这些也是一种支持的方式。就是我们远在台湾其实也能够替大象尽的一份心力了。

听到是来自蔡健雅的这首歌曲，叫做《被驯服的象》，晚上7:29。南部地区车流的话，在国道上面几乎啦都已经快要恢复到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当然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补充的哦，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接获到你的最新消息齁，一定来提醒提醒一下。好，刚刚在高雄的冈山区百米路77巷这里有汽机车事故哦。7:30先切回总网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一托咪之制毒分装厂，查获一托咪之的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贤已入监服刑。任兰心报道。
1: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义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2: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处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为主，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贤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一托咪子毒品分装厂。
1: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的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他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伊托咪之、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基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公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公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4: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托咪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纸类毒品身列低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低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黄一豪报道。
5: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7月已经在纳马夏、六龟以及茂岭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6: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6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8月份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5: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由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 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南部跟东部是26到35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啊 ，man 啊，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啊，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多哦！
5: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38，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刚刚听众没有看到一台自小客车疑似是慢速行驶在国道上面哦，它开在了国道3号南下，刚刚是在靠近到新化系统啦，现在可能持续往南的方向前进了，它开在中线车道，然后呢疑似是慢速行驶，指标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新化之后新化系统之后，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是不是一台小客车疑似还是在慢速行驶的哦。另外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几乎都是绿色灯号，我们这边路况也没有太多更新，没路况是好的路况，但是呢有几个施工的一个路况要告诉大家，包含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号南这边是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等于说到时候国道8号东西双向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另外为了配合呢捷运黄线的工程，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四不管是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公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从大顺路到大昌路这区段，或者是在鸟松区的本馆路这里都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会有车道缩减还是可以通过啦，双向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因为现场当中的话呢车道缩减就会变成是比较难通过一点点，而也导致说可能会有部分的车流，如果你上下班时间或者是呢平常赶路啊或怎么样，像现在来说如果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的话，可以先避开一下下齁，刚刚所提到的受到捷运施工影响，所以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公路，然后还有包含了在鸟松区的本馆路这里都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其他路况要通知给我们，就拨打0800-000-123-5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请问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人去到了台北大巨蛋呢？我想有去的朋友应该嗨翻了哦，就是来自南韩的超人气女团 aespa 就是带着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唱进了台北大巨蛋了。四位成员一开场真的是火力十足诶，用一连串的轰炸级的这些他们很熟悉齁他们的这些经典嗨曲，直接把现场的气氛都点燃了。而且这一次是他们第一次站上这么样的大的舞台，连他们自己都被现场的盛况跟歌迷的尖叫声给震撼到。而且 aespa 真的是超有诚意的，不止呢招牌的一些电子舞曲啊，然后呢还包含了瞬间切换到气氛。其中有一首歌他们四个人直接搭乘上了移动舞台，就环绕了一楼这样一圈，所以我觉得这样很棒诶。你知道每次假如说去看演唱会，我是坐在很后面好的，那面距离舞台真的很远很远的话，那现在有很多歌手都有关心到后面的粉丝，所以呢通常可能会稍微绕一圈一样，所以 aespa 他们也是就可以让后座比较后面的朋友还是能够比较近距离的方式来看到偶像啊。所以当时候的确绕到后面，尖叫声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要把这个台北大巨蛋给掀起来齁。所以我觉得现场呢真的真的哇，我觉得歌迷的热情也有感动到 aespa 所有的成员啊。

来自 aespa 所演唱的作品 Next Level， 晚上的7:46了，瓦喜扬尘。紧接着要分享到的这个是来自台湾的摇滚天团哦，就是831，即将在这个礼拜六日，就是8月15跟16这两天，要第四度给他唱进台北小巨蛋了。那身为831的铁粉们，相信你们应该每一年都可以知道说他们在他们生日的时候啦，都会举办这个生日趴嘛，对不对？但他们真的是从当年在师大的一个小公园开始，到现在已经连续了18年都有举办哦。所以主唱阿卜呢也非常感性的说，这个承诺连续了18年都有做到，这还蛮痴情的齁、哦。现在回头看看呢，还真的是意义非常非常重大。因为今年刚好是迈向831的第18年，所以831直接把小巨蛋当成一个万人成年礼。其实团员们都有提到说，当天啦他们会穿上制服演出，所以所有的粉丝们这一场充满青春跟热血的18岁的约定，有要到现场要回学校报到的话呢，记得呢也可以穿上制服来响应哦。

听到是来自831这首作品叫做熊妈吉，晚上7:51。好，有没有正在高雄三民区的朋友，现在目前有传出一个大楼火警哦，然后甚至是呢有单边通行的一个状况，有一些交通上的管制。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冠廷所提供说，在这个鼎立路如果你是在鼎立路往北的话，就在过了金山路之后，这一起呢大楼火警就在这个路段。所以他说目前呢从金山路过后就是你在鼎立路嘛，对不对？往北的方向，过了金山路之后，一直封闭到了金鼎路这里哦。这边的话，据说只剩下单边通行而已。这个路段其实看起来的确啊，刚从这个路网图当中所呈现是红色灯号的，蛮多车辆可能都塞在这车阵当中。所以麻烦呢，假如说你正在利用边是高雄的三民区的朋友，鼎立路，你在过了金山路之后，或者是你在还没过金山路之前，可以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好不好？因为再上去的话呢，可以持续往北，可能会塞在车阵当中。目前有稍微管制了一下呢，在鼎立路这边地方，从过了金山路之后到了金鼎路这地方，都在进行呢相关的火势的急救的一个状况，所以这边可能会很不好走，要麻烦你呢提前改道。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你呢来通知一下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那也感谢你收听，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再要分享到这一位的话呢，则是59岁生日了，今天是他的生日，他是许志安。因为其实也刚好适逢香港的一个华星唱

片55周年，那他就有被特邀到呢这个叫做星辰五五的专访当中。徐志安说，走过了40年的歌唱生涯，然后安仔这一次真的是敞开心房，坦言出道的时候曾经面临到长达3年非常非常迷茫的低潮期，然后加上说呢，直到后来他真的是唱红了，比方说像翻腾，或者是喜欢你是你，或者是男人最痛这些歌曲之后，才真的奠定了他的歌唱实力，也是天王的地位。那在专访里面，他有特别感谢一位就是已故的恩师巨星梅艳芳。哇，他是说分享说梅姐当年传授给他的一个舞台心法，就是哪怕台下有1万个观众，你都要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面。这一句话据说呢也是让许志安记到现在，而且许志安呢也即将重返到红馆开唱了，希望说他能够带着这一份初心再次唱进所有歌迷的心中。有一首歌我要再次拿出来，虽然说今天这几天其实有时候时不时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然后我就让我想到了这一首歌。那以前在应该算是在高中的时候推出的吧，总之呢我很喜欢在网咖的时候点这首歌来唱，应该说点这首歌来听，然后可能边收 email 啊，还是登录我的 MSN 啊，即时通啊，天哪，好有年纪的东西哦。为你送上许志安的这首作品，叫做《失恋河》。

刚刚杨淳提到说，在高雄三民区这边鼎立路往北哦，有大楼火警嘛。刚好看到说火势已经扑灭了，不过现场当中依然还是在交通管制，所以呢，在鼎立路往北的方向，从金山路，然后一直封闭到金鼎路这里哦，帮我们小心经过。

0: 和，以前真的也没有失恋，但就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刚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台南市的东区东安路这里哦，有接获到一起交通状况。另外刚刚提到说呢，这高雄三民区这边的大楼火警在鼎立路往北的方向嘛，这边的话呢，在过了金山路，然后再到金鼎路之前，这地方剩下是单边的双向通行，剩下单边通行而已哈、哦。虽然说火势已经扑灭了啦，但我们这边看到的讯息也没办法说看到现场当中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就在这个路段有要进行相关补充的消息的话，再麻烦所有驾驶朋友呢来通知一下警广哦。待会在晚上八点钟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诶，不是警广的一个路况会诊，警广新闻在半点哦，会先收听一下呢，这是路况会诊之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啦，待会见。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辆抛锚。国三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这里是淡江大桥哦，内线车道呢有3台车的事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顺福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

0: 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2: 你好你好，
1: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3: 哦呦，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1: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4: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1: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2: 您先过，慢慢走哦。
1: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5: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6: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金广的话呢，都是由杨纯在空中陪伴你的齁。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是在高雄的大寮区万丹路，在靠近到捷西路这里哦，就也是在算是在捷运附近这边了啦。所以在大寮区的朋友留意一下万丹路，在靠近到捷西路这地方的话，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另外有个轮胎皮掉落在台61线北上，这边是在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指标是在 294.2 公里处、哦、这边是台61北上，在将军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至于稍早提到这个大楼火警哦，已经火势扑灭了，但是现场当中是不是还有交通管制呢？稍早是提供说只剩下单边通行而已，是在高雄的三民区鼎立路往北的方向。刚刚稍早听众是讲说，是从这个过了金山路之后到金鼎路的路段，这地方呢有一些交通上的管制哦。以及待会在晚上9点到明早6点会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说待会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这个匝道了，会进行相关的封闭、所以呢在今天明天跟后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利用到呢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的话，要麻烦进行改道行驶了。到时候呢，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而在下周四之前，有两个地方呢都在配合捷运的施工哦，所以像包含了高雄三民区的建工路也好，球场路也好，甚至在鸟松区的本馆路这边都会进行施工。像鸟松区本馆路这边地方的西向车道就会施工封闭。还有路况要报警广，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2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我是杨纯。今天在乐事新鲜事想要聊聊呢，因为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舒淇有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朋友10年会换一群，是真的吗？难道不是所谓的7年之痒哦？不过其实研究有揭秘开说啊，这个7年友情的保存期跟长寿的一个关系好了，其实有4个秘密。那大家当然都听过所谓的7年之痒嘛，但是你有听过7年友谊的魔咒吗？比方说像影后舒淇就之前说过了嘛，就是她的朋友啊10年大概就会换一群哦。而这句话在科学世界里面真的竟然是有迹可循的耶。因为大众社会学家就研究就发现了，在7年的时间内啊，人们呢竟然是会默默的失去了大约50%的一个社交圈成员。不过呢，这并不代表说可能是因为吵架翻脸啦，大多数呢都是因为

生活场景或者是环境上的转变。比方说阿里瓦陶楼啊，还是说你搬家哦，结婚生子了，这些因素才导致大家呢接触的机会啊就变少，之后就自然淡出了。所以英国人类学家有提到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那核心的亲密圈大约只有五个人左右，而非常紧密的一个紧密圈的话大概也有15人。而当生命阶段改变哦，他说呢，这15个位置啊就会自动呢进行相关的轮替哦。至于为什么刚好可能是7年之类的，其实呢是大脑的一个荷尔蒙退潮，或者是个人价值观转变了，以及社会的一个环境嘛转换啊，刚好重合了一个平均周期。所以当旧的关系没有跟着升级的话，就会在大约是7年左右的时间，它还真的呢是会自动过期的哦。很多人可能会常常觉得说，既然朋友来来去去是常态，但是那一些维持10年以上的超级好朋友，他们到底都是做对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待会在一首歌过后也来跟你分享。

小朋友。今天是来自许书豪跟韦礼安合作的这首歌，叫做《小朋友才做选择》。晚上8:18，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哦。刚刚提到说有研究指出啦，能够跨越时间的考验的一个长期关系，通常呢可能默默地维持了这四个互动的关键。第一个就是建立所谓的低维护成本的互动模式，就是比较

0: 他说哦，就算是半年没有见面了，你传一个看到这个东西可能会想到你的这些东西的话，比方说影片也好，还是说呢说是什么样的物品，能够直接达到一个无缝接轨的话，就是一种低维护成本的一种互动模式哦。而第二个是转型为呢叫做共学与共享目标的一个伙伴关系。比方说一起安排旅行啊，或者是尝试一些新的领域，创造当下的话题。而第三个是给予彼此的空间，欣赏对方不同的一些生活的形态。而第四个则是你要主动去创造深层的连结跟对话，像互相展现出比较脆弱的方面啊，心事啊，以及呢可能分享你可能最近迷惘了等等的。就是学会接受人生的列车上面本来就是有人会上车，有人呢到站的时候会下车，这是人生必经之路。所以我觉得该怎么做，就是珍惜一下目前可能留在车上的这些亲密伙伴们，也是成年人最温柔的一种成熟方式吧。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听众是来自黄奇斌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老朋友》哦，老朋友，老朋友，景广真的是大家老朋友哎，因为之前曾经好像有问大家说，你收听景广几年了哦？有些真的是能够用呢，那种十几、二十或三十或四十年，有些人讲说他从年轻时代就开始收听景广了，真的很感谢你把我们当成是老朋友一样哈、哦，我们也在空中陪伴你啦。那刚刚有看到施工方面的话呢，有占据了路肩跟外线车道，如果你正在利用台八八东向的朋友，目前在大发路段这边有在进行相关的维修巡查，所以呢占用了路肩跟外线车道。再次提醒，这边是在台八八的东向，就是在大发路段这里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从今天八点钟到八点半，因为聊到都是跟朋友有关系嘛，所以这四首歌呢都是跟朋友相关的作品。接下来就是来自瑞恩所演唱的《天亮当朋友》。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景广啦。

听到是来自瑞恩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天亮当朋友》。晚上8:29，待会呢要切回到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了哈，在半点钟了，所以在新闻过后来跟你分享打炸 Oh My God 跟今天的生日寿星有谁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应。
2: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续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付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4: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5: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4: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

0: 者尤淳报道。
1: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十月。
2: 接下来八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1: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事事都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晚上8:38，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哦。这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关系，所以呢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刚刚稍早在高雄的话，有两个事故地点，一个在三民区的天祥一路跟鼎立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冈山区的柳桥西路。

0: 五在过了这个西西路这里之后呢，有一条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而再来的话呢，我来看一下在台南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相关消息来更新哦。这边的话有看到说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台南市的麻豆区忠孝路这里，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事故哦。另外施工方面一样来带你来浏览一下国道上的最新状况了。目前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靠近里港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至于在台88的东向呢，则是在大发路段这边同时都有封闭了路肩跟外线，在进行相关的维修查巡查作业。而至于在待会晚上9点钟开始会来封闭的地方，到时候呢就无法从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会往台南系统这边的国一南下的匝道了齁。从今天、明天跟后天连续三天的晚上9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封闭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就同等于是国道8号东西双向都无法从这里来汇往国一南下了。所以这几天呢都一样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哦。接下来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情形打诈 ，Oh my god！ 分享一下来自云林的案例哦，这也是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所看到的。这名民众呢，他说他在滑脸书，滑着滑着看到一个兼职的合作广告。因为一时好奇，所以他也想要了解一下说平常上班那利用一些闲暇之余嘛，想说兼职一下。于是打开这个广告之后就加入对方的 LINE， 而且对方一开始呢其实讲的头头是道，就声称说呢你只要把你手中的金融卡寄过来哦，公司就可以帮忙处理相关的一些款项了。而且他说之后会定期把这个薪水啊跟款项都汇入到你的账户当中。而这民众其实也蛮奇怪，我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长辈关系或者是什么样年龄哦。因为他当下真的没有想太多，以为说这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或合作的流程，所以完全放下戒心，就按照对方的指示把他手上多张的实体的金融卡跟密码呢通通给他寄出去了。是直到后来有一天，然后银行突然通知他说呢，你这账户哦出现异常，要求他立刻到派出所去了解一下情况，他才惊觉到说事情不对劲了。警方协助查询之后啊，也发现说他的账户里面竟然已经有一笔来路不明的一个款项被转了出去。那像是其他被害者的话呢，也有接收到了相关的一些警示。所以那一刻哦，这名民众其实又震惊又害怕，因为他明明没有陷害任何人的意思啊，只是单纯的相信对方说把这寄出卡片就能够拿到钱，没想到最后呢不仅是一毛钱都没赚到，确认是有损失啦，损失了100块而已，可是反而是让自己的金融卡被诈骗集团拿去犯罪，甚至差点呢自己要惹上一个蛮严重的一个刑事官司哦。今天这个案例就是非常典型的假兼职或者是假租借账户，甚至要骗取这个实体金融卡的诈骗模式。因为诈骗集团呢真的很喜欢在社群平台当中刊登一些在家工作，还是呢什么代收金流，甚至是这个租借账户给薪等等一些广告。然后先用包装的很漂亮的流程来降低你的戒心之后，等到骗到你的金融卡跟密码，立刻拿你的这个账户去收取呢其他诈骗案件的赃款，所以可能会让你无辜的帮他们背了这个黑锅，就变成洗钱帮凶了。哦，这个有点危险呢。所以为了守护大家的一个安全啦，请大家务必牢记了三大防线。 第一个就是当然卡片密码是不能够给别人的嘛，对不对？也不要邮寄出去，因为任何的一些合法公司也好，或金融机构或政府机关，绝对绝对是不会要求你呢把这实体金融卡跟存折寄出去的，因为这是你等于说是

家里面开着大门让这个小偷进来的概念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金融卡跟密码是一定是要自己携带在身边的。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李孝祖所演唱的《卖歌来骗》哦。刚好透过这个诈骗单元的话，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讯息。其实，如果你要寻求一些兼职或者是投资的时候，请务必一定要提高警觉。你不要遇到任何一些要求啊，像是把这个金融卡给送出去，连密码都给对方，这些很古怪、很古怪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有任何疑虑都请记得拨打一下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也许当下你接到那一通电话，或者是在跟他进行了电话的沟通好了，你只要有一点点疑虑，麻烦你呢先挂掉电话。反正他那么紧急的话，我再打电话回来嘛。但你挂掉电话第一刻是你要先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110来寻求一下呢，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连你自己都不确定了，那麻烦就不要进行到下一步了哦。好了，晚上8:46，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首先第一位的话，早年他的名字叫做粉红猪，他也常常呢出现在这个儿童节目主持里面，而且形象非常的活泼亲切，我真的很喜欢他耶。而且随着他深耕戏剧圈，凭着他非常精湛的演技，也获得到蛮多次金钟奖的肯定的。像我自己很喜欢看他演的那个《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里面的他，哦，金佳喜哦，这个国民婆婆嘛，也让他获得了金钟的肯定啊。甚至近几年他的事业版图开花，除了呢可能演《我的婆婆》系列之外，然后也有演影后嘛，对不对？甚至有演出一些电影，甚至也有参与到了一些实境节目的主持跟舞台剧。他是谁呢？他就是钟欣凌哦。今天本来要介绍到他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突然跑出了这个小男孩乐团，就是影后当中的音乐作品。

听到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 Hey Girl， 晚上8:51。那再次提醒一下，待会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这是从今天到明天还有后天这连续3天的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封闭的是国道8号东西双向，这边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齁。所以再要利用到国八呢，台南系统汇往国一南下入口的这边地方，待会要进行施工维护了，所以会要进行呢相关的封闭，要提前做好改道准备哦。好，刚刚其实呢看着看着也有听众朋友甚至也看到网络上释出一些消息哦。资深台语歌坛的天后陈盈杰在今天的晚上7点左右离开我们了，享受72岁。稍早也可以看到像是虞美人、虞姐还有许常德呢也透过脸书社群平台当中传递了这个讯息，想说可以透过空中的力量哦，让大家一起回味一下陈盈杰姐姐啊，之前呢所在歌坛当中留下的经典歌曲了。感谢陈姐唱出了无数人心中最真实的嗨嗨林星。

刚有看到一台小货车故障，感谢听众朋友来提供哦。有闪双黄灯，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坎顶的入口之后，这边路肩有一台小货车故障抛锚了。另外这边地方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多，在国一南下过民雄之后有封闭中内线。

虽然说陈姐在今天离开了我们，但是呢，她的好作品还是依然流传在了这个世间上，让很多人呢可以继续的回味陈英杰所演唱的《海海人生》。好，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小吴啊，他说在高雄三民区这边的大顺二路这地方哦，往东的方向，这边呢也是在亮饭店，在靠近一个汽车的营业所这地方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那警方已经到场在处理了。现场是有一点点拥塞啦，有点车多，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哦。还有一位申寿星呢，是从模特儿出道到后来的话有演出了蛮多戏剧作品，甚至之前呢也曾经是青城店的团员的，算是吉他手跟团长啦。所以要跟你分享的这是另外一位生日寿星了，他是刘以豪。不管是演出过《我可能不会爱你》还是《童话故事》下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话，这个电影当中也有他的出现。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施工，并且封闭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420.2公里过坎顶入口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国道十号的西行离港路段的内线施工维护。在省道消息，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1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路段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丁永清说，这是去年十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六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她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

0: 下降的症状。那在两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0: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六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0: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5: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

0: 无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1: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系统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2: 很好耶，我要找孩子做会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2了，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的话，都是有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这三个小时哦。南部地区望过去，感谢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都是绿色灯号的齁。那在一对市区当中的话呢，我来看一下，稍早有一起啦，是汽机车事故，在高雄的前镇区成功二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所以如果你刚好在这附近的话，不晓得这个状况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呢，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咯。紧接着一样是一连串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在施工方面的讯息，包含了从9:00开始到明天早上6:00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说国道8号东西双向现在是目前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齁，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另外还有在国一的南下过了民雄要往嘉义交流道方向前进的中内线同样有工程在进行。至于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还有国十西向靠近里港这边有封闭内线车道哦。再来的话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市区哦，因为为了配合捷运黄线的工程，所以在下周四之前不管是在高雄的三民区建功路这地方，然后或者是呢在高雄市鸟松区本馆路这里，先来讲讲呢在三民区的建功路这边好了，从大顺路一直到大昌路这区段都是有在进行工程的，虽然说是还是维持是双向通行啦，但是有其中一个车道呢就从大顺路这边如果右转往建功路要往雄宫方向这地方就开始施工了，那另外一项车道则是变成是双向通行的概念，加上说这边车流其实本身就蛮大的，只要经过利用的时候，尤其上下班啦巅峰时间，可以提前先改道规划绕一下远路，可能还甚至呢会比塞在车阵当中更快。那另外的话刚还有提到一个地方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这里的话是在本馆路本馆路这边的西向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大家行进这些施工的区段遵循一下现场的一些交通标志标线还有交通人员的一个安全指挥来进行改道。

者是呢小心的来利用这里了。还有任何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九点钟第一首歌很浪漫，而且这也是周董呢送给他的老婆昆凌，今天也是他老婆的生日哦，祝昆凌生日快乐啦。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做 I Do， 晚上九点十八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虽然说今天要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啦，对很多很多的医学上来说，比方说像中医来说，可能就不是到那么健康哦。要讲到的是有关于说呢，现在小说像白天天气真的很热很热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像在烤肉行吧吗？虽然说下个月才是中秋节啦，但是现在有时候气温啊随着变了一下，然后飙高，哇，有时候超过35度也是有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啊，你的水壶啊或你的冰霸杯当中一定会塞很多很多的冰块呢？

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说，诶，有一些冰块啊，假如说你装满了之后，就算是你走出家门可能没多久，哦，那个冰块就融化掉了。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跟我一样热爱冰块的朋友。那假如说呢，你常常觉得说，诶，装满了没多久，但是因为，诶，怎么搞的，好像一下下可能就融化了。其实说我自己每天用冰霸杯，我是觉得那个保冰程度真的还蛮强了耶。但是今天要跟你分享，假设说你是用这个水壶好了，比较不是像能够保冰的作用的话，有一种方式也是能够呢稍微让冰块持久度再稍微强一点点。这也是来自日本的国家防卫组织哦，然后破解了一个迷思，就是怎样才能够让冰块持久。就是他说，比起呢你死命塞一堆小碎冰块，其实真正能够冰凉时间长短的秘密呢，其实是冰块的接触面积跟形状。根据了日本国家防卫队组织啊，这边亲自示范了，就是比起一堆呢超快融化的这些小颗粒冰块，然后配你的水壶的话呢，形状这样其实好像会有点点就是融化的很快。但是如果你的水壶呢，当然就是长的嘛，对不对？你倒是可以放一条非常扎实的一根呢，叫做长条冰。他说融化速度就会直接大幅的拉慢，而且保冷力的话呢是直接开外挂的哦。而且最赞的是啊，你也不用去想说要买什么样的容器，特殊的容器来制冰。其实你只要拿一个夹链袋装水，然后拿两根筷子啊夹住这个袋子中间，把它分隔一下下就好了。你拿去冰啊、拿去冷冻库，就能够一秒做出比较长条的冰块了。这样说来其实也对耶，因为有些像我去那个手摇饮料的店家，他们是用那种小碎冰，我就发现小碎冰真的没多久之后就融化掉了。那如果你说一般家里面那一种冰块好了，就是有点正正方方的嘛，对不对？或者是那算是什么梯形吗？对，就那种冰块其实好像也过没多久就会融化。像我自己在办公室呢，就我们办公室的冰箱，我就冰了一个，它是可以结晶出一个很像水晶球这样子。我就发现真的我到晚上啊，那颗球还在耶。所以我觉得跟形状密度，然后跟这个体积有关系嘛。所以到时候呢，假如说你也是在这个水壶里面啊，想要放这冰块的朋友，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哦。他刚好教你了用那个算是什么，那是夹链袋，然后装水之后再拿两根筷子夹住袋子，然后把它分开一下下之后，把它变成是一个长条形的概念啦，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所谓的长条冰。你这样一根呢把它装进去你的水壶里面，哇，那个保冰程度呢还蛮有的哦。真的是红多尼，我明天来试试。

新唱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有点喜欢》。来提醒哦，到明天早上6点之前都是封闭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说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

来自 Maroon 5，就是魔力红所演唱的 Ice Cream。说到了魔力红，他们即将在明年2027年的1月24号哦，晚上的7点半要第三度降临到了高雄国家体育场，就是世运主场馆举办。

他们的演唱会。诶，这也是呢这个创下了西洋乐团三度呢登上了高雄市运的一个全新纪录哦。所以想要知道呢魔力红什么时候开唱或相关讯息，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相关资讯了。待会在晚上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令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玉晨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
3: 放在里面。
2: 此外，暂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语歌后陈盈杰以《嗨嗨人生》《红不会刷》等歌曲走红演艺圈。2023年入监服刑后，又因急性肾衰竭败血症，2024年申请保外就医，并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今晚传出病逝消息，享寿72岁。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又得放化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六成。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我折返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6: 从行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7: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6: 临床试验中，八成的患者在治疗满两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两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六成，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 16.5 亿元，比去年成长两成，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 4.1 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8: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

0: 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记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1: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就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0: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40，我阿喜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哦。好，首先的话，刚有台机车不小心误闯到了台82东向，这边在过路草之后的路间，机车现在目前已经停下来了啦，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而至于在整体来说，路况图当中都是呈现绿色灯号，不过呢有几个地方在施工，还是要带你来浏览一下。包含目前呢正封闭的是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至于在国一还有南下在过了民雄往嘉义方向前进的中内线，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外线，以及国道10号西向靠近里港这边的内线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在进行。而在市区当中的话，也可以看到说，为了配合捷运黄线的工程，在下周四之前，这边的话呢，是在高雄的三民区建公路，从大顺路一直到大昌路这个区段的话，这边有进行车道缩减。而至于在高雄鸟松区的本馆路这边，也是因为受到工程影响，是有封闭了西向的车道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今天晚上来进行到节目当中最后最后一个单元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善意是这世界上最温柔的回响。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篇短篇的故事啦，这主角呢叫做布里奇斯，他是澳洲知名的一个音乐家，不过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也曾经误入歧途，就像是有一次呢在白天下午的时候，他就偷偷的溜进到一栋公寓去偷东西，但是没想到呢却在卧室里面遇到了一个生病躺在床上的女孩。原本以为说会是一场这样非常惊慌失措的对峙，但是那位女孩看到他出现并没有大喊大叫，反而是对他微笑了一下，很温柔的问他说，你是要找五楼的麦克先生吗？那你走错了，这里是四楼。这位女孩并没有当场的揭穿他，反而很像朋友般的陪他聊了一下天，最后甚至呢还把自己心爱的小提琴送给了他。直到呢这一位叫做这个布里奇斯的男生他离开现场之后，才赫然发现说，哎呦，那一栋公寓根本只有四楼，哪来的五楼呢？原来这位患了骨癌的小女孩早就已经知道说她是一位小偷了，但是选择用最大的善意跟智慧，不动声色地维护了一个迷途的少年的尊严。而这把小提琴还有包含了一首呢叫做西巴女王的舞蹈，很像是一道光芒一样照进了布里奇斯他的一个黑暗的青春，让他重新的重拾起了自尊也好或自信，最后他走上了音乐的正途。而故事呢其实最奇妙的地方呢是在后面哦，因为感觉很像是一个生命的传递，因为在多年之后的某一天，当布里奇斯呢他也回到自己的别墅的时候，换他撞见了一位12岁偷偷摸摸呢可能想要偷走他小提琴的一位少年，那一瞬间他真的仿佛好像看见了就是以前的自己，因为那少年当中里面眼神啦是非常的惶恐。

恐跟绝望的。不过布里奇斯他也没有大声的去就是斥喝他，然后也没有大骂或者是怎么样的，反而是仿佛看到年轻的自己，所以他就微笑的去接纳了这一位少年，甚至顺手推舟的就把那个非常珍贵的小提琴送给了对方。但是你知道吗，没想到在三年之后，就在墨尔本的一场高中生的一个音乐竞赛当中，当年那个差点成为小偷的少年就拿下了小提琴比赛的第一名，并且他拿着琴后来呢走到了布里奇斯的面前，就是热泪盈眶的抱住他。他说呢，那个时候其实在几乎每个人都把我当成是垃圾，我也以为说我彻底完蛋了，但是是您让我在贫穷或者是困苦当中重拾了信心跟自尊。这事实上我觉得最动人的力量是，当一个人可能跌进了谷底准备坠落的时候，是有人愿意拉你一把的，用信任或爱，然后呢替这个把已经碎掉的自尊一片一片的把它捡回来。而那一位生重病的女孩，其实以万万也没有想到说，当年她那个纯真跟善良不仅是拯救了布里奇斯，她还透过呢布里奇斯的手点亮了另一个呢即将坠落的灵魂。所以你觉得这份善意有没有像涟漪一样，就是一圈一圈的这样扩散出去了？

听到是来自童恩所演唱的《受伤的提琴手》。刚刚有看到在台61线南下南昆山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哦，感谢通知。这边是在 280.2 公里台61南下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出现。其实在人生的或者在生活当中，真的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比方说别人犯错或者失控，甚至是表现得很狼狈的时候，比起你急着去批判或指责，还是说呢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像故事里面那位女孩跟布里奇斯一样，就是给彼此留一点点转身跟变好的余地。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你今天的一个善意的微笑也好，或者是温柔的包容也好，会不会刚好接住了一个正在往下掉的人生。有时候当然我觉得啦，没有人接住你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你还是能够接住自己，一个人一样也是能够微笑向前的。

送给你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 Butterflies， 这是来自 Max 还有阿力的合作，晚上9点59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想要来找我的话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晨，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 IG 了。明天早上6点之前都是封闭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等于说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往国一南下，要提前做好改道喽。我们明天晚上同时间7点到10点，杨晨在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服务啦，跟你说声晚安了 ，See you。

0: 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九甲线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4线的双向0.5到24公里八里二到中和工标线的惠补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目前是顺畅好走，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

0: 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听到是 Charlie Puth 的歌，叫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5。好，接下来呢，到凌晨的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目前，国道都顺畅好走，很棒。不过在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东上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

今天呢，尚恩去参访了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那因为其实有几项是已经提前通车，大家现在已经可以享受那个车流疏解的便利性了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像是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你要从五股的这个地方出去，哦，你如果是走平面，那当然就直接就很早，大概37公里、37K， 这边你就要切到外面去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在前面还要在那边挤。那如果是高架的朋友下来之后呢，就是靠右可以出去，哦，那边就是接台64，或者是到新庄。那新庄那边因为有个高架，啊，就直接跨过了枫江路，哦，这边就可以不用等红绿灯，就会顺畅很多。这是其中一项的。

是来自张惠妹跟瘦子合作的歌，叫你说了算。好啦，这首歌来自艾薇儿 Tell Me It's Over。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目前呢，国道上面要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前，速度比较慢哦，请各位注意。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地区在清晨跟白天这段时间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晚上则为多云的天气。至于北部跟东半部为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是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于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也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遇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2: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3: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2: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5: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的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4: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起获。高院更预审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

0: 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缉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却遭对方以高报酬投资为由诈骗，先后面交虚拟货币，损失10万元。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请余姓女子配合警方设局，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车手。记者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余姓女子报案，得知她疑似遭到虚拟货币投资诈骗，先后面交近10万元。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由被害人配合展开诱捕行动。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兰雅派出所所长蔡宗明说：“
3: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在台北市士林区福华路一带部署埋伏。”当陈姓车手现身取款时，警方迅速包夹，当场将陈姓犯嫌押至逮捕，并查扣作案手机一支。陈嫌对犯行坦诚不讳，警方依法告知权利后，移送侦查队续行侦办。
2: 据了解，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后，遭对方以高额报酬投资话术引诱，多次指使她在指定地点与币商面交兑换泰达币。余姓女子陆续交付款项后，才怀疑自己落入诈团陷阱，不料诈骗集团人企图以提领保证金为由再次索款，让余姓女子惊觉受骗并报警求助，也因此让警方有机会顺势设局逮人。警方呼吁民众网络投资、私下面交虚拟货币以及要求支付保证金均为诈骗常见陷阱，如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 LINE 群组，被要求要支付10万元，到邮局领款时，行员通知警方，组部诈骗，保住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没想到因此掉入诈骗陷阱。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0万元到不明投顾公司时，行员通报警方到场，成功阻止民众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一名民众疑遭假投顾诈骗，准备汇款10万元的投资，所幸行员察觉有异，警方到场及时劝阻，成功保住积蓄。”
4: 原来无姓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了自称投顾人士的 LINE， 对方宣称可以提供股票名牌，并且以稳赚不赔为由要求他支付3个月10万块的报酬。幸好警方到场说明，打消了他汇款念头。三分局呼吁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提供股票名牌等话术都可能是诈骗，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也可就近向警方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记者尤若纯报道。
6: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7: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

0: 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1: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莫文蔚，这首歌是爱。10:50，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避开。还有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美珍，这首叫《告诉我什么事》。

来自黄美珍，这首歌叫《告诉我什么是爱》。我刚刚有说今天去参访这个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嘛，对不对？除了北上出口之外，那接台64它本来是一线，后来变两线，这都提前通车。还有呢，你这边出口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啊，往新庄方向它就是有一个高架，直接跨过枫江路，就不用的红绿灯嘛。啊，如果是另外呢，像还有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哦，它拓宽了，多了好像几个车道吧。哦，这也都是提早的完工，所以其实我觉得。陆陆续续在五股转接道哦，这个泰山转接道，然后五股出口这边，应该是让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蛮明显改善的。那现在他们还在持续制作的是这个制作，黄梦龙制作施工的台65线哦，北上往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哦，这个高架路段目前是正在做的，所以也蛮期待说未来啊，这边的不管是新五路还是这边的出口，都可以越来越顺畅，不要塞车，真的不要塞车。那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工程一直在做，我就看到之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所以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施工真的是非常辛苦，就是在晚上，他们只能利用晚上。他们还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像雕线这种改善的，他要通车前，哎，他们真的是只有一天一个晚上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一定要给他们拍拍手的，好吗？好啦，这首歌来自萧秉治，叫《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在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好，请过留意。今天待会11点，大人物 In the Night 一样继续要给你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那导演呢，跟随着一位算是声音采集艺术家吧，透过他的脚步去聆听声音带给大家的画面。不一样的是，一般我们是看画面感受声音嘛，这个是要让你听声音感受画面。我们待会回来。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有经过这边的话，请务必要留意哦。以及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麻烦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一号则是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52到45.7公里三英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劳保局资讯站，
2: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3: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2: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3: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2: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3: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纪录片哦，在公视的纪录馆也要上映。但这部纪录片其实跟声音，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那基本上就是记录一个声音的采集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讲吗？采集，你知道，好像采水果这样子。这是呢，导演他记录了一位声音采集艺术家，然后他在采集这些声音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今天就要来聊聊，好，这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欢迎导演林玉胜。
1: 大家好，我是林玉胜。
0: 好，这个纪录片《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我想先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名称《一平方公尺》，然后喧嚣，它怎么来的？
1: OK， 这个拍摄过程其实主要是跟着一个算是朋友吧，他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对，他其实一直不确定怎么定义自己，但总之他就是一个以声音采集为工作的职人吧，可以这么说。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有一个脉络，就是在主要跟着他，主要是想去理解透过声音到底我们看到的台湾会不会跟视觉不一样。对，那其实在深井这个脉络里面，就是曾经有一本书叫做一平方英寸的宁静。
0: 对，
1: 他是一个生态的录音师，他在寻找美国最安静的地方。相比于城市的某一种吵闹，
0: 对，
1: 他想要去找那种最安静的地方会落在哪里，那这些自然的宁静的声音是不是逐渐消失了。那很有趣的是，我在这部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一直感觉到人的存在。因为我发现这个我叫他灿真老师好了，灿真老师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不断不断的环岛的状态当中去收录非常非常多台湾的声景。而这些声景最后都收录到了一个叫做台湾声音地图的这个平台。你去点这个平台里面的每一个声音，它都非常的不纯粹。我所谓的不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象，例如我们去搜一个声音，可能就是听到啊，那个是鸟叫声。
0: 对，
1: 去阿里山啊，这个是火车鸣笛声。但是它每一个声音的档案听起来都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环境。
0: 对，
1: 那个环境，例如你想象阿里山是什么声音？它可能是包含了人、游客的声音。
0: 对
1: ，Seven 叮咚的声音。还有可能是推着一些
0: 便当
1: 行李的便当叫卖声，这些混合而成了一个声音的档案。
0: 对，
1: 所以你在那个声音里面听到的其实是一整个区域混杂着自然人为的各种形状的声音。而这个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喧嚣。一平方公尺就是某一种，它就是立着麦克风在那个空间某种身体的尺度啦。所以我觉得有点对应，是从您好像对于现代人来说就是越安静越好嘛。宁静是一个某种自然的追求什么的，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所感受到的深井反而是充满人跟自然的混合而成的这种复杂的状态。你可以说它是日常，对，但是那个复杂状态包含了我们的生命力在里面。
0: 对，
1: 包含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空间环境，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等等的。对，所以取这个名字。
0: 那其实这个纪录片其实看下去你会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做可能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会很好奇的是说，我平常可能像我自己，我日常工作跟声音有关，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把它变成比如说这种记录的过程，纪录片。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当初在发想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它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好像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1: OK， 我其实拍纪录片蛮久了，然后一直都是以你可以说是某一种叙事，影像的叙事在进行。那我后来就有一度就是把我的方向转到某一种比较抽象的部分，就是感官的记忆。例如我有一阵子应该是蛮久了，就是在发展一个题目是我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茶人。他正在做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想要复刻一款台湾已经消失了60年的花茶。就是那个味道其实没有了。他透过他的知识也好，透过他的甜调也好，去寻找到种花的人，然后用他的技术去做出一模一样味道的茶。我就非常好奇，那我喝了那个味道，喝了这就是说一个味道如果再让我喝到，我可以感受到什么。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例如我发现有人可以从那杯茶喝到关于他的某种情感的记忆。有人可以从这杯茶喝到某种历史的脉络，因为以前大稻埕那个地方淡水的那一带三芦地区。对，那所以我是觉得从味觉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就另外就是碰到了声音地图这件事情。那灿真老师是我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他的这个计划就是环岛收录自然音的一个计划。
0: 嗯，
1: 对，那真的跟他接触之后就发现其实里面他的那一种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有一次就是跟着他嘛，然后那时候还一无所知，
0: 嗯，
1: 对，然后他让我听他麦克风里面的声音，
0: 对
1: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跟视觉比起来差非常多，就是我可以听见非常遥远的声音，就是我没看见，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听见有飞机在很遥远的地方，
0: 嗯，
1: 我可以听见很远方有一个空调的声音，
0: 嗯，
1: 我也可以听见这边有机车呼啸而过，
0: 对，
1: 所以戴着他的耳机，我听到的，我感觉到好像一切的景色都清晰了起来，
0: 嗯，
1: 那就是这一份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从听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
0: 嗯，
1: 对。然后为什么他要去录，他花了至少十年的时间，
0: 对，
1: 去收录了以台湾来说大概有16000笔的资料。
0: 嗯，
1: 那个资料密密麻麻，你可以在一个点看到它有可能有十年的痕迹，同样的地方，
0: 嗯，
1: 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温。我非常好奇，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东西？这些记录。对我们的对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这边开始，从声音去反过来，就是从聆听如何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
0: 嗯哼哼，
1: 对。
0: 所以其实也算不算是，比如说导演刚好认识了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声音采集艺术家吴灿正嘛，刚好认识他，然后对他做的事情其实会蛮有兴趣的，然后在可能跟他一起去执行的过程，听到那个他给你听到麦克风里的声音之后，你有种被感官被打开的感觉，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进而就更有兴趣，就把这个记录下来。那刚刚讲到，因为他其实大概可能十年嘛，然后16000笔。导演，你这部纪录片大概从开始跟着他这样拍摄到完成，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1: 我应该有3年，有陆陆续续啦，并不是非常的频繁。
0: 对
1: 对，然后我讲一点点跟他拍摄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没有跟他工作过，而且其实也很少人。知道他怎么工作的，
0: 对
1: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然后我忘记是啊，在台中吧，我印象是在台中、哦，然后有风车什么的。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吓到了，就是我发现他没有在睡觉
0: 哦、
1: 因为凌晨的各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0: 对对对，
1: 就凌晨6点可能有人的复苏，但是凌晨2-3点可能有自然的声音有点出现，就是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录音，
0: 对。
1: 然后我就一直拍，可是我的电池有限，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录到第二天我是真的没电了，
0: 嗯，
1: 所以我到下一次我就真的要准备一个大电池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去住宿让我充个电
0: 啊、嗯？
1: 对，打扰他一下，对，
0: 对，
1: 那就发现他其实对于声音这件事情，而且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例如他可以从一台机车这样呼啸过的车流声去知道这个环境他现在的湿度，他现在的。大概的温度，然后大概等等，他可以从这个呼啸过的声音知道这个空气组成的粒子。
0: 嗯哼哼，
1: 对，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不同季节在这个同样地方所呈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哇，
1: 对，所以他你可以想象，他有点像莫内不断的在画一个干草堆，
0: 嗯 嗯, 嗯嗯，
1: 但是呈现了不同的光影色彩。
0: 对对对，
1: 那不断的堆叠之后，你可以理解这个干草堆跟这个环境的关系。
0: 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OK。花了很多时间才理解，就是声景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是包含了这个地域所有人跟自然所有某种共存或互相影响之后的反射，
0: 嗯，
1: 呈现出来的东西。
0: 对，嗯，因为这样听起来它的那个听觉可能可以听到的赫兹的频率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完全不一样，它听得很细微耶，然后可以听出可能就是那种细微的差异，感受到比如说温度或湿度，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然后当然在纪录片里面，我有看到就是有特别啊，可能他就有跟你讲说啊，他这好像是大概半夜还是凌晨吧，反正你们就去收音。他就说也是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你每一个时间点同样的地方，它就是不同的感觉，你收到的音就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很直接嘛，因为人的活动可能减少了。所以在这种半夜的时候就是很纯粹自然的声音，那就是自然的各种声音。但是在白天可能开始有人为行动的时候，好，比如说市场好了，好，可能在白天在早市它是这样的声音，可是也许早市休息之后它又会是另外一种氛围，从同样的地方。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看了之后蛮有趣的。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 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可能。

0: 你透过声音你也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或许有时候他会帮你把那种感官再放大，你就不是只有视觉，因为大部分的人太依靠视觉了，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其实会对他有一个声音的想象，可现在反过来我们用声音给你，让你去想象画面是什么，这个蛮有意思的。那导演你自己本身在跟着他拍摄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重新认识的，有没有印象蛮深刻的？
1: 我觉得其实听到的声音，它我刚刚提到的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并不都是美好的，反而有时候是矛盾的。我觉得其实影片当中，我蛮多想要去呈现某一种听觉跟视觉的矛盾。对，例如我记得在一个高架桥下，然后有一片溪流，那应该是大甲附近。然后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应该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有一束太阳的光束斜射在那个溪流上，
0: 对，
1: 那个溪流非常美，是潺潺的水流，然后光线打在上面，非常的怎么讲，像绘画，但是它在高架桥下，你可以听见的不只是那个和潺潺的水流声嘛，你会不断的听见那个货车，经过那个伸缩缝，咚咚，
0: 对，
1: 咚咚咚咚那个声音，但是其实你在那个当下，你看到溪水，你只会感觉到溪流声，但是你。他特别提讲了嘛，或是听了他的声音才会发现，其实那个车身很明显，
0: 对
1: 对，就是那么漂亮的视觉，但是这样的另外的不断的有一个非常人为的声音不断的在跟他们打架，那就让我去想说，那什么才是我们要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有那么好的水，但是这个高速公路又是我们需要的，那这个的平衡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从聆听当中去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在哪里。
0: 对，
1: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部片的叙事，因为我让它非常少的旁白，因为我觉得不希望一直说明，
0: 对，
1: 那希望透过聆听来感受到我想要传递的事情。那有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场景是意外，就是那个场景是我们经过一个停车场，然后前面我们其实在等待一个东西，就是早上的时候，他在一个海，应该说在一个河岸边，发现了一匹马，
0: 哦，
1: 就是为什么河岸边会有马？
0: 对，
1: 那就哒哒哒的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等他回来，
0: 哦，
1: 对，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还不是到马的地方，马在海滩，
0: 对，
1: 我有去看，他完全没有去，他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桥的那个等于是廊道旁边有一个防风林，他躲在那边，他说因为这样过来才可以录到马的马蹄声，才不会被风给影响。对，然后我们等了多久？我们等到晚上。
0: 哇、
1: 哦，从下午等到晚上。
0: 哦，
1: 马真的走回来了，就哒哒哒哒哒哒走。所以有点像一个剧场，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港口边。然后晚上的时候，马这样哒哒哒走过来，然后飞机呼啸而过。然后我在飞机呼啸而过之后，经过了一个停车场，就是有那个洒水器吧，带洒水就嘶。飞机经过洒水器洒，水洒完之后，你猜听到了什么声音？非常非常细微的蝉的那个虫的鸣声，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底噪音。
0: 对
1: 对，所以很有趣。你如果没有透过聆听，你只会觉得就是很吵，有飞机的声音，然后水在洒，然后就赶快开走吧。但是真正的这个地区的底噪是有一群虫在那边的，
0: 对，
1: 它是有自然的，
0: 对，
1: 所以这些事情说了，当那个地就是我可以理解我站在那个地方，对，所以我有一阵子会反向去思考，就例如什么叫做某种当下好了，就是如果透过聆听来说，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我跟你的对话，
0: 对，
1: 还有内容，我也可以听到一点点器材发出的某一种底噪，对，然后也许后面有一点点人的声音，大部分是安静，这边是录音室，
0: 对，
1: 但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或者说我有点紧张等等的，这些都形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当下，
0: 对，
1: 所以它是可以透过某种程度，它是可以透过某一种聆听去理解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然后这个空间环境，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等等的，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个就是相对于视觉跟听觉嘛，然后视觉我们可能镜头它就是一个画面，它看到的方向是这样，然后就算我们的眼睛肉眼好了，我们一样都是看前面嘛，我们后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因为听觉它有趣的就是它把环境的声音都收进来了，你都听到了，有刚刚讲到导演说的，好，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虫的底噪好了，或者是潺潺的流

0: 水，你看着它，可是其实它就是高架桥下面，你会听到车流的声音。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平常自己好，我们今天肉眼看，比如说一件事情好了，你的听觉其实会帮你聚焦。对，他会帮你聚焦在某一件事，就好比可能今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在下面看漫画，老师讲什么你绝对听不到，他就变成是一个底噪，所以可是他就是那个环境嘛，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透过这个纪录片，你会发现说，诶，其实你他的声音全部都感官放大了，你其实就很难忽略掉其他的声音了，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对，其实我平常在这个环境之下是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的，只是我可能把它忽略掉了。他才有行塑那个环境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蛮好玩的，就是你真的会聚焦，就是我刚刚讲上课那件事情嘛，你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干嘛。
1: 其实你讲的非常精准，这个其实是我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它是纪录片，它并不是其他形式，并不是其他的录像什么，它就是纪录片。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是想要跟公众对话。那我觉得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确很难，因为视觉太强了，
0: 对，
1: 视觉强到不行，
0: 对对对对，
1: 听觉太隐微，可是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听觉更真实，因为我们现在 AI 什么视觉都非常强了的，然后我们都知道要怎么穿着，要怎么打扮，要怎么去吸引人，什么都是视觉，但是听觉是很非常隐微的，对，那我觉得这部片要传递的一个感觉大概是，其实我们的人的耳朵是全向性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指向性的，
0: 对，
1: 那灿正老师他用的录音器材也是全向式的，也就是他是录360度的声音，那通常我们如果去像拍片好了，通常是一个 shotgun 嘛，指向性麦克风，
0: 对，
1: 就是非常的指着某个位置，那一般去搜例如生态的声音也是指向性的，就是我不要人，我不要杂
0: 杂
1: 的声音，
0: 对，
1: 我就是那个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就好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反其道而行，它回到某一种人的听觉，而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忽略，其实就是我们都把听觉讯息化，
0: 对，
1: 就是我们把救护车当成是危险，当成是紧急，
0: 对，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救护车的声音还没有代表什么，因为其实当下还有很多其他声音，包含车震的声音，
0: 对，
1: 人的声音这些，所以但是我们当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讯息来说，因为就是听觉就是太多了，所以我需要取舍，我就把它当讯息，
0: 对，
1: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部片还原回来，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断的像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像声音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出现。那我们其实都是在形塑出我们人身处在何方吧。
0: 对，
1: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某个火车站，然后的地下道，然后发现那边其实有很多游民，
0: 是
1: 视觉上很多游民，
0: 就
1: 是有点惊讶。第二次去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是放了不断重复的广播，就是说这边不要随便
0: 逗留，
1: 随地便溺，不要在那边嬉戏，
0: 对，
1: 不断的重复，第二次出现了，
0: 对，
1: 然后我那个时候灿正老师就是拿着麦克风往那边走，
0: 对，
1: 我就是跟着他走，所以视觉看到什么，往前走空旷的地下停车场的感觉，有游民睡在地上，听觉是什么，我不断的有一个非常某种中性克制的声音在告诉你，这边不要乱来哦，这边不要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哦，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是这个听觉，对我来说是我的好奇，就是他到底要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子就能让这些游民不见吗，我的好奇是，那其实我跟灿老师聊一下，就是对他来说某种程度这样子的声音是好像是在某种形式上的驱赶好了，但其实更是凸显了这个地方是脏乱的，这个地方是不宜久留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在听觉他想要做的事情是跟他真的想做的行为是相反的，
0: 对，
1: 他只是加深了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
0: 对，
1: 所以不断的从这种跟着灿正老师的游走，都让我去反思我们到底身处在何方，然后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这不是在谈对错的问题，因为其实还原到聆听可能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是噪音，对吧，所有的声它只是声响的组合，
0: 对，
1: 所以是人来决定，我觉得它是噪音，我觉得它是好听的，
0: 对，
1: 所以变成是我觉得整个台湾声音的地图，那个地图的平台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库，它很中性的呈现那个地方的真实状态，
0: 对，
1: 那你有点像一个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去聆听它，去 怎么讲，得到属于你自己的感受，然后去醒思吧，对我来说是这件事情。
0: 对，就真的是从人的感觉去评断，那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嘛。好，比如说这个声音对你来说可能是好听的，但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就跟好听音乐好了，有些人喜欢的风格你会觉得诶这很好听，有些人就不喜欢嘛。有些人喜欢那个比如摇滚或重金属，有些人很爱，有些人觉得啊好吵好吵。所以就是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定义。但我还想问一下啊，导演，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跟着老师拍了可能三年多嘛，那素材肯定非常庞大。那么在这样子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在素材这么大量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去取舍，然后把它编排成我们现在看到纪录片的这个样子呢？
1: 其实的确花了蛮多心力，然后我又不想叙事嘛，就是我不想说他是谁，然后做什么事情。
0: 对，可是还是要呈现一个样子给大家看。
1: 对，所以我很初步，就是我一直觉得当中的收获是，哦，原来在自然当中也有人也听得到，例如我们在海边，就是在海边了，好像空无一物了，但是就是会有飞机。就是会有突然来空拍机，他说甚至更细致，他其实再怎么说都可以收到细微垃圾的声音，要非常细致的聆听，怎样的垃圾，怎样的撞击，怎么是听得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聆听是没有所谓的自然跟人，所以我从海开始，
0: 对，
1: 带领大家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去聆听，真的是只有自然吗？接着慢慢往城市走，你刚刚有提到的，不管是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早市，呈现的某种人，可是其实你在当中也会听到蛮多这个环境的促成的也好，或者是某种其实很多的生态已经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们在一起了，对，他录音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他跟我分享的是高速公路架上的伸缩风，咚咚咚咚。
0: 对，
1: 但是伴随着下面高架桥下有很多的鸟在那边筑巢，所以鸟会在那边一直叫，所以鸟鸣很明确，但是那个车声也很明显，两个撞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的台湾，就是某一种，你如果说某一种当代的话，那就是蛮当代的听觉风景，就是它并不是某一种所谓的美好，它就是某一种在各自生存吧，我们需要这条路，但是鸟也需要生存，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听觉风景。
0: 对
1: 对，那就从再到城市，那最后其实是到了阿里山，或者到了一座山林，我没有特别说在哪。
0: 对，
1: 我觉得比较像是进入他的个人的世界吧，或是他的内心的世界，想要去阐述某一种深井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最后其实他是回到家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是因为我在他的家乡的那个地图上看到超级多密密麻麻的点，然后我去聆听，
0: 对，
1: 每一个点，那甚至有一个点点进去，它有哇跨度好几年，就是一棵树下，但是你可以聆听到，例如元宵，远方烟火的声音，
0: 对，
1: 过年孩子在那边放鞭炮，阿公阿嬷或者是有长辈过世在那边办葬礼的声音，然后各种声音都在那边，我就觉得好像在聆听的不是。这里面比较更像是一个村落的变迁吧。
0: 对
1: 对，他说他自己的可以感受，在那棵树下的聆听，可以感觉到这个村的人越少了，你会发现自然声音变多了，
0: 对，
1: 干扰声音变少了。对，那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就是原来从那一刻，我就回想到我可能过年回阿嬷家，
0: 对，
1: 然后我再次回去，在成年之后回去，的确是阿嬷的葬礼。对，那这个听觉记忆非常的强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生命的演变。
0: 对
1: 对，那我同样在他的录音里面感觉到这个。对，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来看，那个意义可能就是透过不断不断的去记录台湾各个角落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等等的，好像它堆叠出某一种台湾的肖像吧。就是我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0: 对，
1: 最真实的样子。
0: 我觉得听觉它真的是一个，就像今天导演有聊到，它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前面了，我们视觉其实很前面，那听觉它比较后面一点，但它又是全指向，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声音，它其实会形塑你某一个时期的，比如说记忆，就像刚刚讲到，你可能听到哦，也许这个声音地图里面的声音，你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验，它会给你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远大过于自己的想象了。就好比我可能在国小的时候，某一个暑假，我常常听某一个啊，比如说西城男孩，我常常听他们的某一首歌，后来我现在长大了，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会连接到，诶，我当时在比如说小学还是国中的那个暑假，在房间里面 吹着冷气听他们的这首歌，那个回忆就会很

0: 鲜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纪录片，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观看一下，然后把这些声音跟你自己的经验做连结，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呢，接下来我们在公社纪录馆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在公社会在8月13跟20号的周四晚上10点播出。
0: 嗯，OK， 所以其实播出之后我们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公视 Plus。 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刚好因为播出的时间，如果你有安排事情没有办法坐下来看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之后会上加到公视加，大家都还是可以再继续重复的观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导演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再次感谢我们林云生导演，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咧，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3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台64线的高架网，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而这跟我今天去参访应该是有关了，因为台六十四你要接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话，它就是会接正在施作的这个台65线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它会接起来，所以现在的施工它势必就得要封闭这个路段。好，再来，在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稍早有2辆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咯。

来自谢震廷，这首歌叫做《喧闹》。11:46，台82线呢，20.7公里双向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哦，麻烦留意。国一台64的高架桥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康姆士，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叫做《孤单喧哗》。国道一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啊，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我们待会回来。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景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这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在台64高架要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小雨送念雨歌曲叫意外，12:10。好，国道一号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台六四高架桥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其实应该是台六四了，不能说国一。好，另外稍早有一个路况更新哦，其实国三南下85、87公里，竹林前，好，这边内侧车道是两线车道施工的状况。这是许光汉，别再想。

荒唐的尽头，来自 SOFA 灵魂沙发。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点击线往前，中线车道箱子掉落。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疑似有动物，没有生命喽。国一南下85公里到86公里，这边湖口路段施工封闭，内侧2线车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快上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0: 按个赞，走进金广的星球，让爱

骆驼，薛之谦，12:40，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湖口过后，大概85到86公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哦。原因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就确实你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个情形的。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要避开了。

徐佳莹歌曲《灰色》。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过后，这边内侧两线施工啊，不过车流比较少一点了，所以虽然只有外侧可以走，但看起来也还算是速度可以接受了，好吗？王彦威，我会谢谢你。

来自 Dua Lipa， 歌曲是 Garden。 11:53，如果有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道上面目前都大致上都顺畅咯，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啦，晚上不要疲劳驾驶，这很重要。好，接下来这首歌是严艺格，叫做人生战场。

来自严艺格，歌曲叫做《人生战场》。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湖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的话稍微留意。另外台64线呢，你要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边你只能走到南下去，所以要特别留意，如果是要国一北上，你没有办法走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时间来到了8月13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来节目上真的很开心啊，这个嗓子听起来是好多了。不过呢，虽然说我昨天啊，这个觉得呼吸道有点微恙，但是呢这个同事们似乎都说听不太出来啊。看来可能也是这个做广播做久了，对声音的控制可能也有一点点擅长了哈。好啦啊，那既然今天的状况也不错，外面的天气好像也蛮舒服的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咯。好了，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

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三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千万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哈。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急流顺哦哈，但是有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台64线哈，这个五股交流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宜安国一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新店隧道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继续往北走呢，北上在蓬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哦。好，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深夜继续维护下去，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舒服的歌曲，林怡，我的心里淹水了。怎么会淹水呢？是因为下雨吗？今天现在有没有下雨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好像在部分的中部哈，接近山区有一点零星降雨了，但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是比昨天的下午缓和多了哈，所以呢夜间开车倒是可以放心许多啦。但是呢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6到28度，中央气象署还是提醒哈，各地白天仍然会高温炎热，所以双北地区、基隆还有在中部的彰化以及东半部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容易出现33到35度高温局部地区像昨天的新店飙出 37.2 度，还是不容小觑，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么今天一样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的南部，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在这个北部呢和东部地区的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各地呢也要记得多多携带雨具，这个避免这个被淋成落汤鸡了那因为这几天西南风这个降雨比较频繁这个中央气象署也提醒，适逢年度大潮呢，西南部的沿海从嘉义到屏东，东半部的沿海像是台东、基隆、新北、宜兰等地涨潮期间水位会比较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状况，低洼地区一定要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状况喽。

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 I go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7。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呢，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邓紫婷和陆嘉欣带来的以身示爱。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

0: 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2: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3: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省道呢，小心哦，在台九甲线的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好、啊，这里台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封闭的啊，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的路段呢，都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了哈。哎，我看到了一则很妙的路况啊，呵呵，说这个台14甲线哈，雾社大余岭这边五岭停车场啊，这个双向都满场，我就想说，这个大半夜的怎么会这个五岭的停车场会满场呢？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要看流星雨啊？

哇，所以看来啊，我们的这个星空迷啊，天文迷好像也蛮多的哈啊呵呵。这个夏季呢，最重要、最壮观的一场流星雨啊，刚刚好就在这两天呢啊，会是赢得最大潮。这个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呢，事实上哈啊，在这个七月底啊，一直到八月底呢啊，都会有这个流星雨哈、啊。这个活跃期间，今年来讲啊，大概是7月17号到8月24号，不过呢啊，观赏最大潮就是在今天啊，一直到明天晚上，说预计每小时可能会看到70到100颗的流星，哎，这个从天空划过，赶快许愿，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在市区的话，可能看不到流星雨，毕竟你可能是需要在这个光害少啊，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才能够专注看这些流星雨，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哈，它因为这个出现的时间固定，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而且亮度也中等，偏适中，不只有极快的速度啊，所以呢，事实上啊，这个一般人就算你没有非常高等的摄影设备，其实你都可以享受得到这个流星雨啊。事实上呢，这两天哈，就是今天啊，这个最佳的观赏时间从昨天的晚上八点半开始，一直到等一下曙光出来之前呢，都是绝佳的观赏时间。而且刚刚好啊，今天是农历初一，今天是哎呦鬼门开呢啊呵呵，所以呢没有月光哈、啊，是月全食，所以呢啊没有月光干扰的状况下，哇，这个观赏的条件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个台北市立天科这个科学教育馆呢，天文科学教育馆呢啊，这个建议啊，如果要看流星雨，当然要在这个视野开阔、光害低的地方郊区。

区或者是高山啊，你用躺的啊，这个坐卧姿，凭肉眼事实上就有机会看到流星了。当然，你如果不想出门啊，这个在家里啊啊，其实你也可以这个参加夏季的天文盛事啊，这个台北天文馆呢也会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进行线上的直播。只不过呢啊，到底你如果到了山上要看流星雨，到底要面向哪个方向，东西南北呢？事实上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不一定啊，你要找到英仙座这个星座，然后在它的周边才能看得到流星雨，说整片天空都有机会看得到。你只要找到光害少的地方，视野开阔，躺下来视野变大，就容易捕捉到了。那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它很快吗？它的平均速度大概是每秒60公里哦，平均亮度大概是1到2等明亮的火流星，所以事实上是蛮容易看下的。而且呢这个部分的流星啊可能会在消失过后还会留下短暂的残存烟痕。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初学者要这个观赏流星或是拍流星雨一个很大的动力。但是也这个虽然说英仙座的流星雨每年夏天都会有啦，但是这个你不一定每年都会愿意去看，对不对？或是有时间去看，难得自己能够上山冲一次看，想要拍个照想要留个纪念那有什么样子的器材才能够真正的留影到呢？才不会回家之后打开相簿就发现哇，就照到了一片乌漆麻黑的天空看不到流星在哪里这个新手友善的建议会这个建议呢，以广角的镜头加上脚架，然后呢用长时间的曝光或是连拍间隔拍摄这个并且留意构图你可以先把脚架固定好，找到呢你要观赏的位置，然后呢广角构图这个手动对这个某颗星星某个地区的星星对焦，开启连拍连续拍1到3个小时，就会比较容易捕捉到了。

好啦啊、如果这个今天夜晚齁、真的有一些朋友要去山上看英仙座流星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那么今天呢 刚刚好也是农历七月，鬼门开啊，鬼门开了啊，这个坊间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禁忌习俗，对不对啊？比方说不要在晚上晾衣服啦，好，或者是最传统这个流传最久的，大家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不能去海边，有一些传统禁忌。当然有一些传统禁忌见仁见智，对不对啊？你说晚上不能晾衣服，现代人生活繁忙，我就是只有晚上时间能洗衣服，洗完了就要晾啊，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不过这些神秘色彩的这习俗哈，当然是希望这个每一天我们生活都可以谨慎，也不一定是说啊你做了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对不对啊？这个可能会对人呢造成这个比较焦虑，这个生活比较焦虑，所以卫福部呢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啊，在这个不同的月份哈、不同的节气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禁忌习俗，鬼月的集体的这个焦虑症候群似乎又比较严重一点，会导致强迫症加剧或者是恐慌症发作呢。比方说呢有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有这个强迫症史的人呢，可能会担心禁忌，强迫自己衣服要洗三次才会洗干净，鞋子要对齐特定角度才，要不然呢害怕说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哦。也有一些焦虑患者呢会害怕说被拍肩膀，这个运势就会很差然后因此反而诱导了心悸，呼吸困难。其实呢从精神医学评估的角度，这些都是源自于大脑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过度连结了环境充斥着你如果不照做就会遭受厄运的信念的话呢，那大脑的杏仁核就会过度的活化，事实上生活的小事放大反

而会造成危机。所以呢，啊，这个有精神科的医师还是指出哈，这个传统的禁忌呢，啊，当然它的初衷是安全提醒，哎，这个不用把禁忌变成是一个压力啊，这个规范还是希望你这个精神主旨是提醒安全，而不是惩罚。那也不用在啊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因为很多禁忌害怕会触犯啊，觉得非常大的压力啊，这个冒出如果会触犯禁忌就会出事的想法。时候呢，而且你觉得发现好像造成自己心里的压力呢，你可以先做深呼吸，把注意力带回当下的呼吸还有身体的感受，告诉自己啊，这个可能是焦虑的想法，不代表事实啊，你只要生活虔诚啊，然后呢，这个对于身边的这个危险因子有所警察有所警觉，然后呢啊，这个每天这个平常心生活也就够，不要对这个自己的精神生活压力上面带来过多的困扰。尤其呢啊，这个对于高龄长者啊，现代高压的社会下啊，这个大脑的健康非常需要被理性看待，不要因此啊，这个反而身心压力太大咯。当然身心压力太大可能会需要尽早就医，或是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啦。压力太大就躺下吧啊，这个要观看流星雨也要躺下观看星空，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躺在你的衣柜》。

连续两首歌曲，迷幻的英式摇滚味道，我实在太爱了啊！酷玩乐团 Coldplay， 他们来自英国，当然是英伦摇滚喽。带来的 Yellow， 稍早的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啊，有这种迷幻摇滚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1:53。好，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呢，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蔡健雅 Goodbye and Hello。

蔡健雅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哈，但是当然还没有跟你 say goodbye， 等等两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在两点之前，徐佳莹是日救星。

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工程。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呢，留意在国道八号啊，双向东西双向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口匝道路口匝道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3.7到156。

6.4 通宵到苑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继续往南，南下的 223.5 到 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另外途中经过南

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工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工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单调的照明光管，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台湾小秘话。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3: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点
5: 痛不欲生。
3: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3: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一分一秒再走，已经来到了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于鲁允浩，他们这首歌曲叫 Time's Ticking。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情形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埔顶一隧道啊，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这个台北市区呢，留意一下啊，这个信义路三段，从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的路段啊，这里有点状的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重阳桥的双向啊，从环河北路的出入口匝道啊，还有重庆北路的出入口匝道，有短暂性的轮流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意交，小心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是热力摇滚的歌曲，他们是 Vera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确实打开大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请你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了哈，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机车骑上国道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机车往北在行驶啊，中线车道，哇天哪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入口匝道上呢，有野生的动物会滞留哈，跑来跑去，不知道会不会跑到主线车道，蛮危险的，麻烦你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北部的朋友啊、哦、啊，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今天来到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下午的2:30到3:00呢、哦、啊，在北部区域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包括宜兰哦，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而、啊、本北部的。

人口很多哈，所以要赶快再提醒大家一遍啊！除了要配合防空警报下人车避难啊，交通都会管制。事实上呢，也首次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在星期一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演习过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呢、啊。哎，这的确网络是或多或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啦。

好了，首先这个最基本的哈，这个防灾演练期间呢，这半个小时哦，演习的警报会响起哈，在两点半的时候呢，这个演习的警报是会准时响起。那么所有的行人车辆都必须要接受这个军警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当然，如果你本身就在室内的朋友们呢，那就乖乖待着就可以了哈。如果是店家呢，要记得这个暂时这个暂停营业啊，然后呢这个家中的瓦斯这个把它关闭了哈。那这个各个机场呢、港口以及飞机、船舶、铁路、高铁这个公路以及捷运车辆都会正常起降、靠离以及行驶，但是下船、下飞机、下车的旅客啊，都必须要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下交流道的车辆呢，仍然必须要实施防空疏散的演练。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天城镇认识演习，在北部也会加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大家很害怕，哇，这半个小时是不是没有办法进行重要的这个网络工作，会不会整个网络停住呢？事实上哦，行政院强调，这并不是断网，而是降速。演习期间呢，一般语音的通话、传统的简讯、室内的 WiFi 原则上是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你要浏览社群、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云端同步等等高流量的这个服务呢，可能会出现明显降速，甚至暂时无法使用，会有卡顿情形了哈。所以呢，尽量避开这半个小时的使用。那么防空警报响起之后呢，在外面的民众啊，就必须要依照规定进入到防空避难处所就地掩护，行驶中的车辆也必须要配合管制，拒绝配合呢，依照民防法啊，最高是可以采取15万元的罚款，很重哦。那么像是这个猫空缆车啊，今天下午两点都会提前暂停载客服务啊。这个有部分的停车场可能会在演习期间同步实施这个只进不出的交通管制啊。在这个看一下哈，室内的民众关闭门窗、水电、瓦斯、灯火，户外行人听从这个警察、民防人员的指示，进入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不要逗留。开车族的朋友呢，必须靠边停车啊，在车上的人员也要下车哦，不是只要躲在车上就可以了，配合进入引导，进入就近的避难处所。如果搭大众运输工具哈、高快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朋友呢，高速公路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如果下车下交流道，就必须要依照指示配合防空避难了。

那么当然有鉴于行动网络可能降速啊，这个像是电子支付方面呢，朋友们可以事先这个预留这个实体票证或者是现金啊，或者是实体信用卡来备用。但是呢，在医疗服务仍然会维持运作啊，这个可以使用医疗院所提供的 WiFi 啊，这个院方也会同步启用市话。啊，这个股市金融交易呢，最好是能够委托提前处理咯。好啊，这个今天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啊，希望朋友们北部区域朋友们啊，这个要多加留意，不要不小心犯规了哈。今天来到8月13号，哎，事实。

上号也有交通新制实施。交通部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就公告修正了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还有汽车运输业的审核细则啊，部分的条文呢，针对计程车的车行，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乱象展开重罚，在今天就正式上路啊。全台呢，计程车牌照总共有大概10万张左右哈。挂牌上路的呢有 9.3 万张啊，所以就说其实有6000张左右的空额，这个空车额度齁，有可能会被漫天喊价啊，这个拿来做不当的交易。事实上呢，交通部也接获过很多的这个驾驶司机朋友陈情齁，说这个部分的计程车行会违法不当的收取靠行这个牌照费啊，这个以台中市说很严重，曾经有这个靠行的费用呢喊到了35万，太夸张了吧，对不对啊？所以呢，为了维护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的驾驶权益呢，交通部是修法了，明确禁止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啊，严禁收取未经核准、契约未订定的不当费用啊。另外呢，也禁止强迫购车啊，因为很多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可能已经自己准备好车辆，但是呢，这个车行可能还会这个威胁利诱啊，这个强制驾驶人购买特定车辆，这些都是不合法了。禁止指定贷款保险，也禁止侵害权益。啊，这个如果车行违规不改呢，将会依照公路法处以9000到9万块的罚款，并且主管机关会视情节停止部分的营运，最高呢，最严重呢，是可以直接废止营业的执照，所以事实上真的是蛮重的哈。

那么也为了这个有效的遏止哈这个空额的这个牌照被不法的漫天喊价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像牌照撤销好或者是递补期限旧版的规定呢原则上有三年的空窗期，但新版的规定把这三年给它缩短了变成一年。啊，这个展期的规定呢，则的这个新版的规定呢，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也只有一年。希望呢，未来可以加强牌照额度的管理，促进空车额呢能够释出，然后这个加强市场的健全运作。啊，这当然能够保护，希望是可以保护所有的司机问讲朋友，能够这个安心的工作啊，不用怕有经济的压力啊，或者。是啊，这个还有不法的压力的这个行为了哈。那接下来啊，也希望这个车行们呢也是可以正当的营业，然后呢这个彼此都是家掏咯嘛哈，这个互相体谅，这个互相合作，也才能把这个运输业做得更长久了。好，所以今天的警政专心小单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今天城镇韧性演习最后一天，北部的朋友相关规定啊，绝对不要忘记了。以及呢啊，这个交通新制的实施，尤其对于司机问讲朋友，这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留意一下新的实施细则。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7: 黄克里斯丁。
8: 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8: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得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呢，在国一有说北上的351公里，哎呀，有这个机车骑上来了哈啊，现在似乎停在路肩啊，在附近的路段停在路肩等候处理当中啊，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有事故啊，在贡寮区路段哈、啊，这个台二线的西向85公里贡寮区路段产生事故，这目前呢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这个196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来到中部呢，就看一下这个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往雾峰的路段啊，这个西屯的路段哈，这里外侧和外侧路间都在施工，进行隔音墙工程，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怡平带来这首《米亚温的吉他》。

从小呢，我就听着自己的妈妈哈，唱这首歌唱到大啊，啊，这个经典的哇。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啊？这个经典的歌曲阿盖拉的歌曲呢？啊，从1987年唱到现在40个年头，还是唱进了很多啊，在这个底层人这个坎坷挣扎往上爬的一个心声哈。啊，据说呢，这首歌曲啊，因为最后一句歌词说“喵温喵温”的吉他下啊，这个充满了嘶吼和呐喊，但是呢，啊，其实后面其实还有两句歌词啊，哈，既然这款命啊，残存咯，也着见啊，啊，就是说呢，即使前面路再艰难，也必须要坚持走下去，哈，说呢，啊，这两句后来是被删掉了，但就算被删掉了，还是很精准的刻画出啊，这个大众呢对于这个命运的妥协和无奈，对不对？啊，在这个现在2026年的社会再把这首歌曲拿来唱一次，好像跟这个年轻时下有一种这个躺平有一种观念好像也是很吻合呢齁，对不对？就说哎呀，努力工作好像薪水也是这么多而已，那么算了啦。所以啊有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齁，虽然说啊它的这个当时爆红呢可能有它的社会背景还有脉络，但是呢齁经过三四十年后来看，就发现还是有一群人这个内心的挣扎还有声音跟这个经典的歌曲果然有一些可以这个互相印证互相对照找到共鸣的异曲同工之妙呢。当然在这些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手当中精准的描写了这个劳工阶层非常辛苦的命运，也还是要有一些正向的歌曲吧。来自刚刚听到是方怡品的翻唱，现在就正到听到阿盖拉的歌声，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稍早呢说在台二线齁、北部滨海公路85公里西向的85公里新北市贡寮区呢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出入口匝道哦，这个有野生动物会滞留在车道上面呢，不确定是不是有时候会离开，有时候会回来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安全。好，除此之外，夜间省道的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啊，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呢，全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这个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下川里美鸟儿啊，

也许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喵喔的吉他》，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呢，啊，这个讲述了对生命的无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学学这些小动物们啊，即使这个身躯再小，他们还是努力的保护自己呀。刚刚听到来自下川里美温暖的歌声《鸟儿》啊。2:55，等一下在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奇遇的英文歌，哇，星期一有介绍过一首哈，很有韵味。现在要来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叫《Time》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西行的85公里呢，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啊已经在处理当中，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再往南一点点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啊，其中会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这里也是一并封闭施工。啊，国道十号在西港靠近里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十五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全线车道有刨铺作业，台九甲线在北上的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车道也有刨

逃出家风工程，这里是踩单线双向行驶，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

0: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3: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2: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3: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0: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让我画大家，爸爸。
2: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立友，这条歌爱玩造歌杯，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稍早呢，在国一原本说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原本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啊，骑车的走路的开车的爱跨丢路啦哈，这个不要不小心走错地方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带来曾伟忠和丁佩云，

老灰胖也是曾伟宗和丁佩云啊，听着这个琴声呢啊，清脆的琴声的确有这个花的芬芳的味道。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贡寮区路段还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呢啊好像还是在处理当中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那紧接着就是部分的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好，这个台64线的高架哈，这个接往

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但接往南下的呢是可以行驶啦。除此之外，也有这个交流道封闭路段呢，这里是国道八号，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台南系统交流道啊，是不开放行驶的，到六点钟啊，往北上的呢是没有封闭啊。除此之外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一直到嘉义的方向啊，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

连续两首歌啊，带你一起伪出国啊。稍早是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我也没去过啊，欧洲我都没去过啊。之后呢，再来到另外一个欧洲城市是巴黎，雷琴的歌曲《巴黎到了》，没办法去巴黎，只好去巴黎，对不对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稍早呢，北部滨海公路哦，台二线呢说这个贡寮区路段有事故。诶啊，在85公里贡寮区路段有事故，这里的事故哈，诶，这个处理起来可能有点范围哦，双向目前都封闭管制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诶，这个依照指示导引，诶，小心通过，或者是可能需要改道行驶了哈，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来自 Jennie Blackpink 的 Jennie 这首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英。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3:34。3:34啊，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其实气温大概是25度到28度啊。这个降雨的状况呢，南部啊，这个想到可能还是会下点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在高雄、屏东、嘉义、云林、台南南部的县市沿海啊，都还是有降雨状况。中部山区也还是有零星的降雨，但目前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了哈。啊，事实上南部朋友们可能还得辛苦一阵子，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啊，这个天气会经历两阶段变化。今天起一直到礼拜天，受西南风的影响，啊，这个南部地区需要严防局部的豪雨，那北部地区啊，尤其在中午过后啊，也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也是蛮容易发生的。这个礼拜呢，接下来的几天哈，雨势最猛烈的可能会落在礼拜六啊，降雨会最为猛烈。但到了下一个礼拜呢，可不就啊，雨势突然就停缓了，因为台湾呢反而处在一个大低压带里面啊，所以在大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不低啊。午后呢，新竹以南更需要留意局部的大雨，然后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大低压带呢，可能要等到下一个礼拜接近周末啊，才会远离啦。下雨的时候啊，当然这极端高温就比较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呢啊，这各地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没有下雨的时候，夏天嘛，仍然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啊。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这个双北市，还有部分的彰化以及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还是容易出现36、37度的高温哦。

李寿全这首歌曲叫做《八又二分之一》。哎，有一部经典电影也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是意大利的电影，有没有致敬的味道呢？时间是凌晨的3:41。哎呦，事故传进来！哎呀，今天夜间怎么好像蛮多事故的呢？哈、啊，亏掐哎塞里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啊，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哦、啊，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呢，哎呦，说居然还波及到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呢，小心啊！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首先在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啊，然后呢，这个散落物影响到对向的北上车道了，所以对向的北上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小心有掉落物，目前正在后续紧急处理当中。稍早的台二线呢，西行的85公里啊，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双向都东西双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封闭在后续排除当中。好，另外夜间的施工留意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往南一点点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中间呢经过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哦、就封闭施工，外侧车道嘛没有办法切换出去哈，所以出口呢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啦，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不要再出现任何事故啦，安全的开车。蔡琴翻唱这首经典的张三的歌。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思。

0: go anymore。3:52，在道路上面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翻车事故，但是呢，相关的散落物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
1: 坐着你的蓝色小屋。
0: 夜间的这个货车的确比较多哈，提醒货车司机朋友，拜托切记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首歌曲《蓝色小货车》。

我觉得听着这首歌曲呢，有种画面啊，就好像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啊，这个主角呢可能坐在这个货车的后座啊，然后这个敞篷是打开的，然后呢车子一面往前开，这人呢坐在后面啊，还可以轻松的聊天，看看风景啊，当然这可能也有点危险，对不对？但就说啊，哎呀。啊，这个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可以这么惬意，那该有多好，对不对？但可惜呀，啊，在夜间呢，啊，这个通勤工作开车的伙伴，我们的视线都只能集中在驾驶座，坐在驾驶座上，自然就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必须要把安全带在路上咯。加油啦啊，希望你把安全一起带回家。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摇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杯咖啡让你持续提神，它是薛怡丹 Summer Cafe。 那么祝你今天有一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麟，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拍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27公里过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不过呢，相关的散落物还同步影响到了对向北上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国三在南下或是北上在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5公里这里是在贡寮的路段哦，因为先前有货车有部分的事故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道3号还有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那么也同步影响到了中间会经过的中兴出口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请继续吹西南风，然后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哇收在啊，新北是三重 31.3 度，沙田埔加31.3 度，好，然后呢彰化埔心、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高雄桥头、新北市八里、树林，目前这边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吉董曲为叫做平平安安，虽然一共的是随风的故事哈。不过今年已经进入到农历的七月初一了，哎呀，这个月份在台湾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哈。我喜欢把农历七月公这平安贵哈，平安月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我干嘛出去平安？出入平安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哈。啊，你这三个妹伴的时阵，尽量看也要度过。你把就在背后金毛来。现在时间4:11了。那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二线，台二线西行在85公里哈。这边是新北市贡寮，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那最后看到的讯息，诶，这个现在是台二线西行85公里，然后贡寮这边是说单线双向通行哈。好，现在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啦，哦，还是要小心哦。然后国三拿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还有掉落物哈。那这是大货车翻覆在内二线，然后北上内二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来到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个点，要特别特别注意双向的内二线哈，尤其是在南下内二线这边大货车翻覆呢，这个事故车是在这个点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平安有很多种方式哈，一路顺风也是啦。

曹某一路顺风，感觉这两首歌蛮搭的哦，80年代经典歌曲啊。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这边西行85公里哦，在贡寮这里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另外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新北市光复桥原本双向封闭，现在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那国三的事故点把住了背后金后，一定要小心，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要留意哈。以及目前国一呢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务必避开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哦，桃子 A1J Freak 4:24分啦。阿弟，先把开车的灯位，重点是把酒壶唔通拎起哦。

0: Lego 来自新飞，现在时间4:27了，在今天早上凌晨3:54的时候，屏东这边有地震哈。那这个震央是在屏东近海，地震深度 40.2 公里，瑞士规模 4.4。可是哦，屏东这边最大震度有到三级哈，尤其垦丁、恒春、鹅銮鼻、南湾、满洲哦，都到三级。然后台东、台南、云林、彰化都是一级的情况哈。好，今天的好，才刚换了新的月份哈，注意夏天过来时哈，得当哦。那看到这个屏东这边，像垦丁、恒春啊，这以前哈、对这个地理位置因为不了解，就以为说恒春、垦丁怎么讲就是恒春市啊哈，然后跟垦丁感觉就在隔壁哈，说没有，开车嘛是爱开真久呢哦。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计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哦，4:30了，来补充一下度假口误，甲冰冻期公司真是，公会冰冻期没到永春哈，哇，开车要开很久，要到垦丁这边哈，要在屏东自己屏东地方移动，可能还只能点钟哈，哇。来来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哈。国三目前因为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在内二线这边是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马就了背后金。然后这是南下的内二线，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而台二线西行85公里，在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古达威奥，国一是封闭的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到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到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有呢，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还有中兴系统到中兴这一段外侧，以及目前中兴出口是封闭的状态哈。

国三北上福德隧道的外一线，埔顶一二隧道外二线，那北上七堵隧道外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五是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然后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乌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光鸟，暗面蒙，暗头啊。

哦，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的歌曲《All I'm In》歌。对视障者来讲，这是不管怎样都是黑的，但是呢，在黑暗中会当照出到自己的趣味，这也是一种幽默感、哦、好，说来这只猫不知道是不是黑的都说黑猫才有魅力嘛，对吧？来陈竹生唱的歌曲《小猫》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哈。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还有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散落物也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尽在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现在也是面临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房价很高，教育费说、哦、太沉重了、哦、跟台湾一样，很多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啊、哦，那总是生活要找一个重心啊，对不对哈？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然后呢对这个宠物的喜爱，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宠物主人想要跟他们家宠物多沟通，你知道哈？但他也不会彼此也听不懂对方讲的话所以韩国政府最近有一项最新的调查说，韩国养宠物的家庭比例已经来到将近三成这样的比例了。那这个宠物热潮哈，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快速转型。你知道他们现在一个很夯的新的那个职业是什么？叫做为宠物来占卜哈，带他们家的狗狗猫猫去占卜。为什么占卜？你说人去那个求神问卜，为的是想知道说啊运好不好什么之类的哈。但是那宠物要干嘛？他们其实他的那个主人只想知道这个宠物心里在想什么呀。我觉得这不只是在韩国哈，这在台湾也可能变成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对他们家宠物的喜爱哦，甚至到达想要了解他心理层面了。

好，这首韩文歌曲 Wish to Wish 来自润娥。润娥呢主要是算 idol 出身，然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就是偶像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节奏通常是轻快的，旋律好听，重点是那个音律的那个差怎么讲、跨度不会太大，不会让他呢真的很难唱，就是轻松好唱，然后呢又非常的怎么讲是比较容易、大家比较容易朗朗上口这样子哦。好，4:50。好，这是台湾的甜心歌手王心凌的爱你。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来，又已经4: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个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务必留意。

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翻覆的事故。然后呢，北上的内二线则是要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共寮这边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三则是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哈。路况老师当播穷加马环卡顶威0800-000-123。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呢，大货车的事故，现在因为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肩，不影响通行，所以这个点已经恢复双向通行了。另外在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务必留意。在南下123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要注意事故的散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施工中，以及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在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三线也要注意工程，南下中心出口目前持续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赶快到了午后啊，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留意，尤其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然后东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来，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1.3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这是吴美玲收起的歌曲《米浆》和《米浆》。哎呀，安尼米浆买当变到一块金瓜呢，哈。哦，这是算的是米浆。然后牛奶说：“关马贝，关马贝，选我，选我。”来，叶乃文热牛奶。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西行85公里贡寮这边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哦，然后国一这里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三还是要特别。

别注意，因为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哦。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路况哪些当播中，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夏天最浪漫，号称年度三大流星雨的英仙座流星雨，在12号晚上一直到今天凌晨迎来最大级哈，说最大量每个小时有到70到100多颗流星，哇，那真的很壮观哈。昨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开车上山啦啊，以台北这边阳明山擎天岗，很多人来追星。可是大家想的都一样，说哈，车灯比天上的流星还多。哦，八，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每一年都会固定出现哈。那最佳的观看就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哦，这个天亮之前哦。但是就每次到了那个流星雨可以看的时候，刷定哦，掐逼清，就是车子啊、人啊，比天上的星还多。哦，这本来就要心理准备啦，哈，对吧？

哦，这是孙淑媚所唱的歌曲《流星雨》。现在时间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是大货车翻覆的情况，马厩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定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马喜爱注意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北上三英前道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啊。路况那些当波秋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哦，林俊杰的歌曲《豆浆油条》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真的是加速会。不过是这样啊，我想烧饼公阿挂嘞，不是只有油条，还有烧饼啊，对吧？哈，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国三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西古拉维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还是要小心哦。而国五呢，现在哦是在北上雪隧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贡寮的报道。贡寮区这边马钢街11号12号民宅，它很特别，它不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这种建筑方式，它是东北角早期居民就地取材搭造的这个石头屋。哇，一脚陶厝哈，看起来是有够古早味，很有特色，算是在地的特点。然后最近被登录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了，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石头屋多样的砌石工法，各种算是它的这个工法也蛮特别的哈。而且因应临海的环境跟建物结合，它有防荡的一个后体哈，所以这个建筑物本身可以降低风浪的影响，这在地特色，然后建筑也是真的很聪明哈。所以现在已经将马钢街11、12号民宅登录为历史建筑了。哇，看到这石头厝，感觉真的非常东北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有排除一个点，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边开放通行了啊。但是国三还是大货车翻覆事故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位哦。国一在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要留意，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的中内侧，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然后在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都是内二侧在施工，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那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的外三线要小心，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现在都在施工哈。然后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注意，以及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鸟姐啊，爱谁？给看咩谁？都会拢会晒啦。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合唱的歌曲，五点三十八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张个电沟通嘛？王阿玲，好，国三的南下中心出口这边的施工先前就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国三事故点有大货车翻覆，务必留意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南下内二线要注意事故车，然后北上内二线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迷先生以诺夫妻合唱歌曲《散散步》，这首歌让我想起我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位妈妈，哇，那真是为母则强。你知道这样的天气，然后呢带了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在娃娃车里，然后一个是他牵着，然后呢牵着那个小男生哦，不知道是什么代志，就是有一点在面哭闹，而且他一边哭闹一边像麻雀一样那小小的，你知道那个妈妈一边要推着婴儿车一边要顾这个小孩，哎呀实在是哦，真叫有够够啊。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

0: 哦，已经5:43了哈，在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然后北上内二线也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来到国三在大山这个点哈，南北双向的内二线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如果有新的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内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会随手使用消毒喷雾或消毒湿纸巾的习惯哈。那专家是提醒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况，你

只要用肥皂跟清水就可以有效的清洁。真正需要消毒的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那你如果过度消毒，有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我们来讲一下清洁跟消毒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清洁就是你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把油脂、食物残渣或大部分的细菌病毒，然后从这个物体，你清洗的这个物体表面把它移除。那消毒是利用化学药剂来杀死残留的病原体，特别注意消毒一定它是来自用化学药剂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这个消毒是要看时机，不是每一天都常常就给它拿来消毒，因为这样你会接触到化学成分太多了。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顺序一定要先清洁再来消毒，它效果才会好。为什么？因为呢，如果表面覆盖着油污灰尘或食物的残渣，消毒剂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病菌，你喷再多它也真的效果就打很大折扣了。所以正确的顺序要先清洁，然后再是实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还要消毒。好，如果说除非啦，你家里边有人已经有流感或新冠或者是肠胃炎这些传染病了，除非是有特殊情况，否则大部分的状态只要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来清洁，这样就可以了。肥皂的作用不是可以把所有病菌杀死，而是利用界面活性的作用，是把附着在物体表面这些油脂污垢啊微生物要把它带走，再透过清水把它冲干净，就是不要让这个细菌这些病毒留在这里。所以清洁本身呢，就已经会有蛮好的一个效果了。不过如果家里边有人感染了流感啊，就新冠还有肠胃炎，因为这些是会传染的，那你就要去做适度的清洁，或者有呕吐物、排泄物、血液这些体液哦，或者是在一个医疗比较高风险的环境，像长照、幼儿托育，这个是适度的消毒哦，这是一定要的。但就是在居家的环境里面，也不要太过度了。一般来讲，尽量用沙文啊，然后加上清水洗洗，就已经达到相当好的一个效果了。

哦，这是黄贝瓜下旁沙文，感觉可以闻到一种沙文的旁味哈。好，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还是有人呢会有这种新冠呢或是流感的问题哈，所以你要到就是不管你是搭车人多的地方，口罩戴好戴满，还有呢这个回家的时候记得先洗手哈。这个洗手光是这样一个清洁就可以帮助你齁，真的是减少很多被这个病菌危害的机会了齁。那公牛公 say chill， 哎呀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来洗手。洗得很干净，因为搓了好几遍。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已经5:57了。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对时之前，海海人生，陈英杰的人生也在昨天呢画下了一个句点了。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一句一句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哦，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有散落物哈，事故持续处理中。另外，在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目前北上雪穗内线还有蓬山的外线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是吹西南风，那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再来，澎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的一阵雨。

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 31.3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彰化台东来到36度哈，基隆宜兰花莲也有到34度，在中午前后依然是高温炎热的情况啊。

那是柏林所演唱的歌曲《安好》。今天已经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这个月民俗月也是平安月啊。出去被时尊爱注意安全，安全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啊。

0: 现在时间6:12了。目前呢，台7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哦，三台车追撞事故，在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留意撒呆车的事故哈，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这边要特别小心啊。还有在国三呢，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中，也是要特别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因为每一次刑事局的这个不管是侦查员和警务证来的时候，都不断的跟大家提醒那个要记住一个电话专线的是165，或者用网络用 LINE 都可以啦。
1: 是的。
0: 然后等于说现在165除了可以让民众检举之外，这变成是你们去侦测现在有没有什么各式各样诈骗，
1: 对，诈骗
0: 还可以统计一套，
1: 是的，
0: 就跟那个叫什么防诈仪表板一样，
1: 对，就是跟我们打造仪表板一样。其实165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资料库，那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我们可以去知道有什么民众被诈骗或者有最新手法的诈骗的资讯，那进而我们就可以跟民众去宣导说这个诈骗手法要注意啦。
0: 那最近因为那个佩云说他们165这边有一个情况，说有超过二十几件都是民众检举，然后都是同样一种模式，是不是？
1: 是的。那最近有一种新的钓鱼的检连结啦，它是假冒这个绿界科技啦。那这个绿界科技上面写说这个你的订单啦，已经成立的通知，那叫你说要缴这个付款这个订单的费用啦。
0: OK，
1: 那这个我们这边还是要宣导说这个电商平台啊都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诈骗手法啦，请民众一定要注意了。
0: 因为刚刚讲这个绿界科技就是它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ECPay 嘛。
1: 是的。
0: 那

0: 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第三支付平台的意思吗？
1: 对，现在我们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例如说
0: 现在好多种配嘛，
1: 对，什么 Line Pay 啊、哎、绿界科技 EC Pay 啊、哎、或者是什么全联的披萨 Pay 啊，或者是那个蓝星科技、哦、
0: 所以赵先生你看它有个 Pay， 它就是可以你去支付，这算第三支付。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支付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什么。
1: 第三支付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啊、哎、例如说那我这边要给这个主持人一笔款项、嗯、那 我单纯用我的户头汇款的话，主持人那边会知道我的户头的账号。
0: 比如说我们是买卖的关系，
1: 是的，
0: 我有那个货要出给你，
1: 是，
0: 那照理来讲如果以往的话，就说如果我们是自己单纯买卖，你可能就用你的账户汇款给我，
1: 是的，
0: 我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账户的资料嘛？
1: 对，是的、哦、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账号。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是我汇款给这个第三方支付，那第三方支付确认我有汇款的时候通知这个主持人，那主持人会就是这个出货给我啦、哦、所以这个主持人方面他是不知道我的账号的，
0: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卖家不知道那个买家他的一个个人的资料。
1: 对，
0: 但是这个第三支付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确定银货两讫嘛，
1: 是的，
0: 就是的确有钱跟有货，
1: 对，
0: 然后他才会让这个交易真正去形成
1: 实现，对、哦，
0: 这是一个，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
1: 对，
0: 手机拿起来就刷一下，因为都配来配去嘛，
1: 是，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这个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这个假的卖家啊，直接取得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账号之后，去把这个被害人账号当成人头户，进而去骗别人的钱啊，
0: 对。所以它的重点，这种不管什么什么配，它就是地方支付平台。支付平台意思就是我就是收钱，然后这个钱帮你们去做交易这样子嘛。
1: 是的，
0: 它不可能，它不是电商平台，所以它不会去帮你买卖东西嘛。
1: 对，它不会有东西出给你，然后它是一定是通知这个卖家，好，再把这个卖货的这个货出给你，它只是帮这个买卖双方一个收钱一个通知这样而已。
0: 那你说有二十几位民众，然后就是打电话到16来检举这样的情况，是那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讯息？
1: 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啊，这个就被这个那个诈骗集团了齁，假冒齁，就说齁、
0: 哦、
1: 你这个大量民众收到这个
0: 是一个简讯还是一个网络的连接，
1: 一个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啊，就声称说
0: okay，
1: 哦，你这个订这个齁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的那个256G 的那个购买明细啦、
0: 哎、
1: 非常的逼真齁，就是跟那个 Apple 你买 Apple 的手机一模一样的那个、
0: 就是、通知你，然后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帮你下了单了，是不是
1: 啊，你要付款哦，这样
0: 而且是来自什么配什么配这些第三支付平台，
1: 是然后那个网页写的非常的逼真，就像是你真的有买这个薰衣草紫色的手机。
0: 那要我的话我也愣在那里，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有订那个手机，我个订单不在，
1: 对，那很多民众啊、哎、有时候他的卡会借这个太太啊、哦、或是小孩啊
0: 家人去刷、
1: 哦、那有可能他不知道，他说哦，那他也没有时间去打电话给太太，或是太太现在在忙啊、嗯、或是小孩现在在上课啊，没办法接手机，那这个可能这个做这个先生或是父亲的齁，就说啊，那既然太太要买或小孩要买，那我就付款啦、啊、那也没有去跟这个小孩或是这个太太确认说他有没有进这个手机啦，对，
0: OK， 但是这个真的进线来检举的有被骗的案例吗？
1: 那目前是没有啦齁，26位民众齁、哦、去进线我们165检举这个、
0: 哦、
1: 这个假的订单啊，这个钓鱼的简讯齁，那是没有民众财损，代表现在的民众的这个防范
0: 防诈意识真的是比较高了、
1: 是的，
0: 不错不错，好，
1: 是的，
0: 这
1: 是
0: 我们让大家知道你遇到任何诈骗讯息，不是说啊我不要被骗就好，你还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况通报给165，这个可以对别人来讲也是一种帮助，
1: 是的、
0: 哦、
1: 那我们就会知道哦，大量民众已经有这种被骗的手法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发新闻或是各种宣传，然后各种通路到各就是全国的民众手上，然后那这个钓鱼手法齁，它就是诈骗集团为了利用这个民众这种恐慌的心理齁，设计这种幽灵订单的钓鱼手法、嗯、那企图就是窃取民众的银

0: 银行卡个资啊，哈，那一旦你就是民众去点击这个附带查询，还有那个做的很逼真那种查询最新订单进度的假连结，哈，会被引导至这个伪造的这个那个电商平台的这个网页，哈，然后叫你说输入要姓名啊、身份证啊、信用卡卡号跟简讯 OTP 验证码，
1: 哇。OK， 好，就算我是在那个其他的网购平台，我要查询进度的话，我不需要去这些资料啊。我了不起把我的手机号码或者我的会员的那个就是登入的那个号码填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订单进度齁是只是给你一个就是诈骗的那个这个标题啦齁。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便会就是利用你去填这个个资的齁，就假冒这个银行客服再打给你哦，打电话给你说齁，叫你去 ATM 操作转账啦齁。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说，这个第三方的代收平台哈，不会自己贩卖手机啦哈，
1: 不可能，也不可能帮你下什么单，都不可能。
0: 对，什么配什么配，不可能说自己卖手机啦哈。然后再来就是，
1: 他只对钱有兴趣，
0: 他只对钱有兴趣，然后就算是正常交易，也会通知说你购物的实际电商网站发出哈。例如说你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电商平台去买东西哈，就是说从这个电商平台就发简讯给你，而不是这个代收款项的这个。这个
1: 第三方支付平台
0: 去发给你，然后那目前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通知的这个画面呢，已经遭到这个封锁了。
1: Oh, OK，
0: 那再来就是民众如果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这个商品的真实性，然后就是收到不明的高额账单或是未上市的商品通知啊，切勿第一时间惊慌，然后
1: 对，
0: 先冷静想想，或者是询问亲友说有没有这个购物的记录啊，不要买到自己都忘记啊，然后再来就是切勿点击简讯连结，不要点击任何不明的连结。那如果你已经给卡号或是担心信用卡到遭盗刷，赶快打这个信用卡的发卡银行齁去挂失或是查证啊。
1: 赶快打电话就说我要挂失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哦、那或者是善用这个民众官方、okay. 就是善用这个官方的防诈工具，然后打165啊，或者是继续查这个电商平台说有没有这样的的服务，或者去确认说这个网址的真伪啦。
1: 所以你们去跟那个第三支付平台，他们有愣住，对不对？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这项业务，自己都不知道。
0: 像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它的网页上面呢、啊，很明显就是民众去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查到说，那本科技或者本电商或者本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绝对不会给民众怎么样。
1: 对，他们其实也都会提醒、啊，
0: 就这就已经是有民众遇到，所以才会。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会这样
1: 子。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可疑的，什么都不用演，你也因为他起手是可能有很多啦，他也会仿冒你所熟悉的这些的 app 或平台，
0: 或者是你去 trip 或者是 agoda 这种订房网站的时候，
1: 也有可能
0: 是这些的名目齁头衔去骗你说哦，那你的房间还没付款，或者是你的订单还没付钱呢、啊。
1: OK， 好。真的要特别小心。第一个，一时之间不要想说啊，真的我自己有订哦，然后都忘记了，就傻傻的就这样被牵着走。第二个，他还要求你要去填那些资料，根本就是要扣款的动作啊，
0: 是的，
1: 对不对？哈、哦，真的要非常小心。那我们也感谢那一些那个报案的民众，
0: 对我们26位民众非常热心尽心尽力，
1: 也除了自己也很有警觉性，没有被骗，而且还帮助别人，大家不要被骗哈、哦。
0: 而且诈团也是很。就是很懒惰啦齁，同一个手法上面都是那个薰衣草紫色的 iPhone 17256G 啦齁，我就是觉得说你也换个花样吧。
1: 你说你好歹也做一下功课是不是？
0: 对啊，就是然后谢谢民众进线去检举、
1: 但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就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是去做一个通报，其实他的后续真的有很大的帮忙啦齁。那给大家一个提醒 ，OK， 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6:25了，新的路况提醒，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注意三台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以及国三南下 49.1 到 49.2 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温岚图腾乐团 OS 不一样， OS 他在这首歌里面指的说内心的这个想法心声齁。有时候如果我们有办法听到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几个点要注意哦。北上376公里，田寮前怒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还有务必留意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哈。而在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先前有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啊。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3: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哦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哦，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哦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2: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3: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2: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3: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2: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4: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

0: 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0: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哈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0: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北网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零。6:38了，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靠近太原出口内线五菜拿让你加哈。那先前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一定要注意抛锚车诶。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澎湖及金门机场则是有雾。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机场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了，目前在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

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内二线一点爱注意，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那南下在 49.1 到 49.2 公里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哈。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在台74东上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了。然后呢，新北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拖把让你加了哦。

哦，就会打喷嚏也俏皮的歌曲。你听过一个小朋友说我的阿公会打雷，哦，阿公为什么会打雷？原来他的阿公打喷嚏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非常大声，还有点被吓一跳。好不好？如果本身已经有呼吸道的一些状况的话，记得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好戴满，哦，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感谢你哈。6点44分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已经呢处理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是整个翻覆事故哈，那现在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拜托姐。以及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

哦，严伟玲唱的歌曲安妮安妮醒一醒，你知道安妮用来练习心肺复苏术人体训练模型，但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名字真的耳熟能详，所以这也可以创作成一首歌曲哦。哦，6点49分了。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74线西行在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台74线还要注意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而在新北新庄啊，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那里加。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还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小心哦，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

处理当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韩的报道，南韩的汽车集团哈，最近宣布说他们要展开停车机器人的示范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停车机器人可以节省空间，降低停车场事故，而且还可以让车位的数量增加50%左右。哇，这样你要厉害啊。好，这个所谓的停车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一对呢才只有11公分厚的薄型宽幅机器人组成的，它这么薄哈，然后呢它搭配了这样的一个感测器，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辨识车轮大小跟位置，移动到车底把车轮抬高，还可以用水平的方式来自由移动。所以呢就算是在狭窄很难停车的空间，它也可以把这个车辆去移送，然后提高空间使用率。同一个地区哈，就是人工的这个停车比这个机器人停起来，哇，机器人的量能真的很高哈，多出了将近一半哦。好，他们认为这个可以大幅减少呢寻找车位的时间，而且至少在这个停车的空间可以停的车子的数量又变多了啊。哇啊，帮忙停车哈很有效率。但如果还能帮忙找车位，这真的是很好哎啊，省了好多时间啊。好，在这个农历七月，我们拜拜的场合很多，大家拜拜都会祈求，我也被请，有的要财富，有的要幸福啊。某人公拜托哎，我命中带车位。

哦，人生啊，尤其开车的人，那个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时间就花在找车位哈？所以你哪几天我发到命中带车位，安尼真正是有够幸福的啦。已经6:55了，来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这边的事故处理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南下的部分已经全线开放了，但是北上内二线因为还有事故散落物依然在处理，所以在国三呢是在大山这个路段。

0: 北上内二线要小心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来，今天是8月13号农历的七月初一，但是你敢知道8月13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1: 你说你的生日哦？
0: 不是啦，在国际上哈，8月13号是所谓的左撇子日。不知道你是不是左撇子哈？这个如果在现代社会里面，左撇子因为数量真的是比较少，也比较独特。也有的人小时候可能面临那种，就是长辈要求你要改用右手哈。在拉丁文里面，对这个左边的这样一个字义，其实带着一种不是很好的预兆哈。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文化里面都不太喜欢那个左撇子这样的现象，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嘛。但是后来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科学证明，真的是左撇子他的一个脑部比右撇子来说左右脑的差距更少，也就是说他的左右脑可以维持更好的一个平衡。他从小生活在以右手作为主要规格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为了要生存下来，他不断的被迫思考说到底要怎么做才 OK 不会被人家嫌弃，但是他明明又是左撇子，就是这样他的左右脑相对来讲他运用的也会比较平均一些。那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像艺术创作者或者比较有创意的。通常他们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会是左撇子这样。不过左撇子生活上比如说遇到一些像剪刀啊，你知道剪刀还有分左撇子用的吗？因为如果左撇子他要用那个一般的剪刀，他真的很难去操作。好，总之，这个与众不同这真的也是不容易了。但是左撇子也有左撇子的优点啊。对，时之前安排这首歌很可爱哟，叫幸福的左撇子。为什么他幸福？因为他虽然是左撇子，有一些器具啊或者事情不太方便，别人帮你处理，哎呀真叫我高兴哈。
2: 水杯把手走向右，
0: 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合唱的关键。待会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依然要注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哦。而原本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里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但是现在南下已经全线开放。可是呢，依然要注意北上内二线事故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哦。台74线先前西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菜篮还是掉在这里啊。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13公里新市地磅这边呢，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车道啊。新北市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掉落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喽，到庭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2: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7:0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今天主持人又谦休假，所以今天由我来代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啊，在靠近冈山交流道351.3内侧

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在313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则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都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

好，7:10，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那中部在清晨跟白天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晚上则是多云的天气。那其他地区是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那清晨呢到上午，花东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跟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温度方面呢，各地的高温大约是三十

12到35度之间，天气还是相对炎热，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刚才提到啊，今天南部地区呢是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像现在很多地方南部地区都有下雨的情形，像现在在高雄的茄碇、新达港这边，还有云林县的台西这个水事所这边啊，还有台南市区的中西区、永康区这边啊，甚至我们驻地所在的麻豆这边啊，都有下雨的情况，雨中行车呢都要请您特别留意当心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通报给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好，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听不到》。

0: 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戴佩妮所唱的《怎样》。好，7:2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3公里，在新市地磅站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而我们透过1968的路网图来看啊，国一目前南下的车道，从仁德系统一直到陆竹这一段呢，车子比较多。仁德系统到服务区这一段，车速大概在50公里左右。而北上的路段呢，从仁德到大湾、到永康、到台南系统，再到安定这一段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那目前车子最多的地方是在仁德到大湾，时速在50公里以下。那另外在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一段呢，因为有车祸事故的关系，目前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啊，所以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一段呢，目前车速比较慢，走走停停的情况。目前上班时间往南科的方向，尤其是往安定的方向，车子会比较多。而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部分，从台南端，也就是安南区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再到新市，双向呢都是有车多的情形，这上班的车流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好，刚才提到呢，目前南部地区很多地方都有降雨的情形啊。现在下雨的雨区呢，包括像嘉义县的埔子市，这边雨势还蛮大的。云林县的台西、四湖，这边沿海地区都是有下雨的情形。那台南市区、中西区这边呢，在气象站这边所测到的雨量也蛮多的啊。台南市区目前雨也蛮大的。好，都请您开车骑车时都要特别留意当心了。继续我们来听曾沛慈《这里还有我》。

0: 景广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行政院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待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

0: 好，是，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1: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应。
0: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都是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健康币最快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4: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3: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役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5: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6: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5: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歌手陈英杰病逝，享受72岁。陈英杰以歌曲《海海人生》《风飞沙》走红演艺圈，不过他情路坎坷，也背上千万债务。更在2023年因教唆伪造有价证券遭判刑3年2个月。在入狱期间，他因肾衰竭紧急送医，近2年健康不见起色，如今病逝台北，人生落幕。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0: 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好，7点36分，我们回到景广台南分台的现场。目前南部地区有一些路况发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25.2公里，在仁德交流道这边外二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追撞，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挤的。而国一南下的323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外线车道这边掉落了塑胶板。国一北上的高科入口有货柜车撞到护栏，占用了高科的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2.3，靠近燕巢系统这边也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中外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三北上一进到蓝潭隧道这边内侧车道，听众朋友说路面上有布钩绳掉落，经过时要特别小心。而在市区路况部分，台南的善化区南科北路跟南科九路口这边有事故，柳营区的柳营路二段11号前面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2: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7:43，我们继续来关心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
1: 八角，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西区的虎前路与金华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永安路与仁爱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5.2 大湾交流道这边外二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塞车的情形哦。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留意到跟车的距离。好，目前从仁德到大湾到永康再到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一段呢，都是车速比较慢的，车速都溜在50公里以下了，尤其是从大湾到永康再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车速降到30公里以下啊，所以北上的驾驶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经过台南都会区的话呢，车速会变慢。南下的部分呢，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到大湾这一段也是速度比较慢，仁德系统到鹿竹这一段呢也是车速变慢的状况哦。这是上班时间大概都会有的车潮，都请您小心。好，继续我们来听陈美凤所唱的《繁华拢是梦》。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好，7:55，我们刚才在7点半的新闻当中啊，听到这个72岁歌手陈英杰过世的消息。他是以歌曲刚刚这首的《海海人生》《海海林仙》为大家所熟知，那走红演艺圈。不过他的情路坎坷，也背上了上千万的债务。那晚年的健康状况不好，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还因为被控这个教唆伪造有价证券被判刑。那2023年8月入狱服刑，入狱期间呢，因为肾衰竭紧急送医洗肾。那这两年的健康状况不见起色。那昨天晚间7点多呢，病逝在台北，人生落幕了啊。那艺人虞美人呢，写下了一段话，他说：“谢谢你们的爱，生命很精彩，音乐很美好。”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